0: 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勤，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净化整治，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
2: 强调勇于证明，简化办事环节，实现业务即来即办，当场出招。
3: 以前准备材料来回跑部门要耗上好几天，迟迟没办法开业，现在只需要带上基础材料，我们就可以一站式办理，2个小时就能拿到营业执照，当天就能筹备开业，少跑腿省时间。
0: 强新时代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7月9号，由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主办、市妇联承办的强国复兴有我绽放四字芳华四字讲堂主题故事分享会在市公共文化艺术中心圆满举行。会后，行走的巾帼课堂主题参访活动有序开展，巾帼代表们先后走进锦绣红魂、辽沈战役纪念馆、锦绣科创、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锦绣非遗、辽宁道光念武集团液体文物博物馆、城市书房，开启一场大学生留辽兴辽。在近日举行的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就业攻坚行动暨校园综合兜底招聘会上，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发放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包，一对一解读就业创业政策，并结合应届毕业生的求职需求，提供个性日常服务，增强休干归属感的实践经验。此次活动将基层党建、社区联动与军修干部文娱生活融合，学校老师现场教授休干剪纸技艺，让休干感受多元关怀。各单位就服务休干的创新举措展开交流探讨，
4: 应时避雷，让热带榛果在北方沃土安家。临海市供销联社将面向周边农户免费提供优质种苗，带动群众发展特色果业，持续拓宽农民增收路径。
0: 东北超级足球联赛火热开赛，锦州籍球员

0: 斋赶紧到吃过通风的地方休息。
1: 物价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

在辽西走廊的咽喉，有一座物华天宝的城市，都将汇聚成锦州三农发展的精准画像。农业普查是法定的义务，也是光荣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请您放心，普查取得的资料。

0: 就几个铁疙瘩吧，看把你们吓的。
1: 二弟，别乱动啊！

0: 你说这万一要炸了怎么办？啊？那你干嘛？我今天非把你绑起来！哎！我告诉你啊，你千万别乱来！现在所有人都在为你担心，你知道吗？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0: 把他拉开！何华，
1: 说都不说，他的肌肉说呢。
0: 我刚才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这件事情非常严重，你别再添乱了，听到没有？
2: 我告诉你，不让你告诉他们。
0: 好了，你给我闭嘴！我不叫人了，我叫顺溜。你忘了你？你干嘛呀？
3: 顺溜，
0: 你小子，我就知道啊，你是擅自行动。哎，你上这儿来干嘛？
2: 他们骗人，说了不抓顺溜哥，可还是抓了。
0: 没事儿。
4: 他们不是来抓他的，
0: 走。
4: 副手，王仁军问的事儿你打听清楚了没？
0: 那辆卡车拉的是日本伤兵，他们问的南湾码头去了，然后到连云港、上海船，送回日本去。
4: 什么？要回日本了？连他们的船要回日本？
0: 韩林，是不是真的？
5: 二林，这也是没办法。你说你擅自离队，你这是犯了纪律。我们是把你带回去的。
6: 二林同志，我不想跟你多说了，你必须跟我回去。
0: 你都不好说再回去。
6: 二林，顺溜，二林，你敢说你不是新四军战士吗？你敢吗？
0: 王磊，记住，千万别惹事儿啊！司令员在家等我们，回头我再跟你细说。咱们现在出城，找个歇脚的地方。
4: 我不会跑的，别找我事。
6: 放心吧，没事儿。
7: 行了，别给我惹事啊！

0: 来了，就是你想的，谁你告诉他了？你干啥呀？你干啥呀？快告诉他，干嘛呀你？
1: 你等着，咱们收拾你。
0: 全二雷，你干嘛呀你？全二雷，
2: 我告诉你啊，是我自己路过牛湾镇人家胡同出来帮忙的，你知不知道？
0: 班长，还有别的事吗？
1: 没事了，这离淮阴方向还有50多里，国民党军找不着这儿，这样，你先回去吧啊。
0: 顺柳哥，那我先回去了啊。这里边有水和粮食，你多多保重吧。哎，
3: 走了，排长。哎，走了，文叔。谢谢啊。
0: 走，
1: 慢点啊。
3: 陈二雷，你脾气咋这么倔呢？我告诉你，别他妈是好歹。一天到晚的，我都不细说你了，我都。你过来胡生干嘛？找你还不容易吗？ 我闻都闻出你在哪儿。抗日战争结束了，毛主席、朱总司令、陈。

0: 军长都亲自下达命令，对那些已经放下武器缴械投降的日军，那不能再采取任何形式的军事行动了。这是原则问题，也是革命大局。我们应该保持一个胜利者的风度。知道什么叫风度？我给你举个例子，比方说那墙角有个蟑螂。 已经快死了，你还能再踩他一脚吗？不能，你可以要把他踢开，把他踢回老家去。我们不光要在战场上打败敌人，而且要在精神上打败敌人。陈司令不是讲了吗？革命军人最重要的两点：一，作战勇敢；二是什么？ 要坚决执行命令。当然，有些命令执行起来是很难很难，心像刀割一样的疼。可是我们是革命军人，命令的命就是咱们军人的命。命，
1: 别说了，
0: 抗战8年。 鬼子烧掉我们多少村庄，祸害了我们多少父老乡亲，我们六分军的战友牺牲了多少，我们谁都忘不了这个仇恨。
2: 痛了，你想想，放心吧，你歇会儿好不好？歇会儿，
3: 我去盯着情况啊。
0: 行，那你去吧。

0: 小子怎么把我们捆成这样的？
1: 我怎么知道了？别叫你平时睡着怎么死？
0: 什么我是怎么死？你不也给绑了吗？
2: 他们俩还把他俩绑起来，
3: 他要回淮安城了。
2: 现在陈二雷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淮安城里所有的国民党军都在抓他，但是他肯定不会回头，他肯定要违抗命令，
3: 他肯定要杀死那个鬼子。
4: 好吧，第一派人追捕，第二如果陈二雷拒抗命令，允许对他采取严格的措施。司令，你冷静地想一想，一旦枪一响，那些投降的日军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国民党会有什么反应？他们会不会幸灾乐祸啊？他们会不会借题发挥？抗战的硝烟还没有散尽，新一场战争又扑面而来呀！
5: 开党委扩大会吧。
6: 哪来？坚决执行命令。

0: 二分军搜救站，三分军韩振勇，我要下达统领。
1: 总机，给我叫出一分区刘司令、二分区宋司令、三分区韩司令，大司令有命令下达。

0: 教练勾起太多少年回忆。杨振瑞结合自身经历与备赛日常，与校足球队队员分享专属守门训练方法，赛场抗压心态调整技巧，鼓励热爱足球的同学们持之以恒，平衡好学业与体育训练，脚踏实地。学校将持续搭建校友交流分享平台，传递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引导学生强健体魄，锤炼品格，让足球梦想在校园生生不息。
1: 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萌新模课、骨干练兵教学展示活动暨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在紧举办，来自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穷精神，动人故事引发全场师生深度共鸣。
0: 比赛现场，各位参赛师生依次登台，大家结合自身感悟，声情并茂地追忆英雄过往，时而低沉追忆峥嵘岁月。
1: 一面击中要和奖旗迎风飘扬，它象征着战士们精准打击敌人要害的英勇与智慧。在枪林弹雨中，他们凭借过硬的军事素养和果敢的行动展
2: 开。即命令七师21团三营必须在26日拂晓前到达黑山胡家窝棚地区，查明敌情，构筑工事。三营接到命令，迅速向胡家窝棚急进。各兵团司令廖耀湘取得了辽沈战役决定性胜利。这次斩首行动使原本拥有强大战斗力的国民党最精锐的第9兵团因为短时间内指挥瘫痪，造成10万大军在辽西成了无头。
3: 开展缅怀上至先烈，更续红色血脉主题党日活动，引导民办教育行业全体党员筑牢理想信念根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民办教育事业稳步发展。本次以校外教育工作者牢记育人初心，传承红色使命，坚守教育报国、立德树人的初心使命，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崇德向善的校外教育生态。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初心如磐，薪火相传，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

0: 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1: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0: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2: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你们听我说，
1: 下，
0: 翻过这个山岗，给我敲定的。下。
2: 那一天，广阔的华东平原上出现空前奇怪的景象。所有的新四军和游击队都在追捕昔日的战斗英雄，而这个英雄却在追杀万恶的、却已经缴械投降了的日军坂田。我当兵20多年了，身旁倒下过无数战友，我从来没有被恐惧击倒，但那天的事令我深深恐惧了，因为昔日牺牲的战友都死于敌人枪弹，他们人虽死，却是名列英雄册，他们个个永垂不朽。而今天，顺六竟然真要被自己战友执行战场纪律了。更叫我恐惧的是，只要顺六被执行战场纪律了，那么就算他死了，事情仍然没完，他死后命运会更可怕，因为我们不得不给他安个罪名，我们不得不寻找他所有犯过的错误。顺六以前的战功会被悄悄地隐蔽起来，就像顺六隐蔽在青纱帐里，就连他击毙石原这样的大功劳，以后也只能说是新四军某部。顺六啊顺六，枪一响，英雄湮灭，伤痛永存。
3: 中间那个人，不就是刘成司令员的侦察排长吗？他怎么也来了？
4: 情况严重，一分区都动不对了，其他各县的分区肯定也排不对了。这是大司令下的命令，要全力追捕陈二雷。二雷正在火头上，他们要阻止的话，后果可想而知了。
5: 起来，我们出发了。
6: 不等了。
5: 来，你们快点跟上，下。
2: 我完全清楚，大司令下达通令是给逼出来的，那叫个壮士断腕，英雄自戕。只要我。

先于别人找到顺溜，一把脚下他的枪，立刻就能天下太平。军区党委必是一片欢笑。大司令甚至会大赞顺溜，这小子就是了不起，给他个通令嘉奖。大司令还会命令我把顺溜带到军区去，三人痛痛快快醉一回。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当顺溜追杀坂田时，他自己也将被追杀；当顺溜停止追杀，立刻就能复归为光荣的。 人见人爱的英雄，这就是军人的命运。忽然之间，我明白了，此时此刻，我不只是救顺溜，还是在救我们自己。顺溜的命运就是军人的共同命运，救回顺溜，就救回军人自己的命运。

0: 妹子，你回信吧，快回去。
1: 哥，我等你回来。

0: 我六分军陈大雷部队呢？跟我上来！上来！上来！上来！快点！上来！让！老司令，老司令，这是部，这是部。是部，陈大雷闯过去，陈大雷闯过去了。什么？带了多少人？什么目的？不知道。他们要去哪儿？还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让你的人全部进入战斗位置，不允许任何一个新四军再通过防线。
1: 陈大雷来了，刚通过新庄防线。亲自来了？我看事态越来越严重。你猜，他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
2: 我想的不会是针对日军战俘吧？难道是想跟我们争夺淮阴城？这日军的机枪、山炮、装甲车可都是他们垂涎三尺的。
1: 不可能！通知其他防区，加强警戒，一旦发现他们，立刻拦截。要是激起冲突怎么办？我们开不开火？下面没有明确的命令，这事儿不好办呢。他们不开火，我们就先不动。师座，都闯进咱们家院子里了，我们还用这么客气吗？
2: 我看可以直接命令下面开火迎敌了。还是那句话，我们绝不能做先开枪的那一方。先盘明情况，再做处置。
1: 我明白了。

0: 情况怎么样？那个新四勋抓到了没有？
1: 没有，我估计他已逃出城。
0: 估计？他要是没逃出城呢？要是他还藏在城里面等待时机怎么办？我告诉过你，他身上装着十几颗手榴弹，随时准备要炸日本军营。一旦他得逞了，这淮阴的日军还不翻了天啊！
2: 报告师座，这里武威港师部一哨，我敢拿脑袋担保，那个疯子绝对不可能越过这堵营墙。
0: 总之，绝对不能大意。陈大雷都已经出动了。
2: 陈大雷到淮阴城来了。
0: 我还不清楚他的意图，但是我敢肯定，陈大雷亲自出马，一定非同小可。新四军一定大有图谋。
3: 喂，てめえどこ目つけてんだこれ。
4: 哎，俺は中途じゃだぞ。
5: 何をしてる？何をしてる？中国に入っ、お前なんてんだ！お前たち豚、畜生だ！戦争終わりました。昔の軍人、現在の豚だ。
6: 報告室長、長官部電報。
7: 长官部通知，明日运送日本伤员的汽船会在凌晨时间抵达南湾码头，沿途装运瓜州、通州还有扬州的伤兵，到我们淮阴会给我们两个小时装日军。吴雄飞，这可是个最要紧的地方，千万不能出事，知道吗？我会亲自到场，待会儿你和我一起去。
2: 遵命。
6: 炸！炸！炸！炸！
8: 咦，孙宇，胡家桥那边有国民党把守，怎么办？
2: 还有别的路吗？
8: 老宋说了，只有这一条。
2: 师座，我认为那个新四军不可能到这个地方来。
0: 我担心的不是那个新四军，而是陈大雷。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闯入我的防区，他究竟想干什么？
2: 这还用想？新四军是想跟我们争夺地盘，是想争夺我们的机枪、大炮还有装甲车。
0: 你的想法怎么和参谋长一样？你们真以为新四军都是要饭的？
2: 那师座的意思是？
0: 我也没猜到，但是我敢肯定，陈大雷绝对不是为了这些东西来的。
8: 司令员，你看，前面就是胡家桥。
9: 我侦查过了。咱们只有这条路，根本绕不过去。
10: 就能绕过去，时间恐怕来不及了。走，我跟他们交涉。
6: 行
11: 行。
12: 来了，
11: 走。
12: 有人
11: 上！
12: 干什么？
11: 干什么？
12: 干什么？
11: 干什么？
12: 干什么？
11: 干什么？我是新四军陈大雷。
13: 你是陈大雷？
11: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啊！我就是陈大雷，枪放下。告诉你的人把枪放下。
13: 没错，你是陈大雷，你骑的这匹马就是赤狐。
11: 啊，这匹马比我的名气还大呢，不像话。
13: 不知陈司令来这儿是

0: 我想见你们李欢市长，你这儿有电话吗？有。我想跟你们李欢市长打个电话，跟他聊几句。
1: 打电话？对。没别的。他让我走我就走，他让我进我就进。好，陈思令行。把枪都放下。
0: 给我接师部，我找你们李欢市长。我是谁啊？我是陈大雷，我是新四军陈大雷，你快点给我找！
2: 陈司令，我是五师五师参谋长，李师长确实不在，有什么事您跟我说吧。
0: 你做不了主，我就找李欢。
2: 对不起，李师长确实不在，他去了南湾码头。
0: 你马上给我接南湾码头，我必须跟李欢通上话。如果我今天跟李欢通不上话，出了任何事情你负责，而且我们大司令会找你们顾长官，跟顾长官说话。
2: 你这个参谋长就应该回去养马了。那好，
0: 陈司令，你稍等，我马上给您接过去。来，有烟没有？
3: 有，给我一根。
4: 陈大雷电话，谁？陈大雷，不可能，他躲我还来不及呢。
5: 市长，确实是陈大雷。电话在哪儿？
4: 值班室。喂，我是李欢。
0: 久违了，伙计。
4: 陈司令。 真的是你？为什么大东干戈要跑到我的防区啊？是不是想和我瓜分淮阴城，还是想搞点歪把子装甲车什么的？
0: 我不要你的歪把子机枪，我也不要你的装甲车。我这回出来，我就是找一个人，那人是我兄弟。
5: 原来你是来找那个疯子的。我告诉你，我见过他，
4: 他太疯狂了，身上绑满了手榴弹，他要来炸日本军营。
0: 根本就不了解情况，他不可能去炸兵营。
4: 他就是要杀一个日本鬼子。那就不行，你应该知道，终止对投降日军的作战行动，不但是总裁的命令，也是你们新四军的命令。
0: 我知道啊，所以我才来要找他。我要带他回去。
4: 那你想怎么找他？
0: 怎么找都是我自己的事儿。你只要命令你的人让我通过胡家桥。
4: 为什么你要通过胡家桥？他到底在哪儿？
5: 陈司令，请你告诉我他在哪儿。如果你不说，我也帮不了你。
0: 他就在南湾码头，就在你身边，所以我必须要到南湾码头找到他。
4: 陈司令，不必了，
0: 你不能动他。
5: 在这里我有重兵布防。
0: 你不用亲自来了，你不准动他。你听清了没有？
4: 为什么？
0: 我实话告诉你吧，你的部下根本对付不了他。他是个神枪手，弹无虚发。你知道那个石原是怎么死的吗？就是他打死的，
5: 一枪毙命。
0: 而且他隐蔽的本领强得很，你就是用筛子筛他，也筛不出来。 你不是已经把淮阴城掀了个底朝天吗？你找到他了吗？所以只有我才能找到他。我找到他之后，我脚下他的枪，我把他带回来。
5: 对了，另外我还要告诉你，这是我们新四军自家的事儿，你不要插手，你也不要干涉，
0: 否则我六分区我陈大雷跟你刀兵相见，
5: 而且你们长官部也饶不了你，
0: 所以这事儿要交给我来处理。 你只要给你的人下。

0: 命令让我通过胡家桥。
1: 两个小时，我肯定赶到南湾码头。
0: 好，你可以通过胡家桥，马上过来吧。
1: 行。
0: 我还有个条件，你听着，如果在我到之前你要找到他了，你不能向他开枪，听清了吗？你不准向他开枪。好，我同意，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就是他绝对不能开枪，不能向任何人开枪，包括日本军人。如果他一旦开枪，对不起，我别无选择。陈司令，恕我直言，我已经在山沟里窝了七八年了，不可能让自己的前程毁在一个新四军手里，希望你能理解。
1: 我明白了。
0: 许探长
2: 在，
0: 马上集合所有部队进入阵地，加强戒严，码头附近300米之内不准任何陌生人靠近。
1: 是。
0: 等等，如果发现那个新四军，不管他是不是开枪，即刻将他击毙。
1: 是。
3: 师座，您跟陈大雷有个约定，这开枪合适吗？
0: 他怎么知道谁先开的枪？再说，我已经实话告诉过他，我不可能让一个新四军的士兵毁了我的前程。不就是个新兵蛋子吗？抗战八年死了多少人？再多他一个，有什么大不了的？
3: 还是师座高明。这样的话，我们顺手把陈大雷给解决了，也不是问题了。
0: 这是两码事。我的命令是为了党国大业着想，而你是出自你的私心。

0: 天就快亮了，天一亮，日军伤兵就要登船了。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一定要加强警戒，千万不能出错。
1: 放心吧，石座。

0: 我们已经出动，各阵地、各哨位完全处在警戒之中，没有发现任何新四军。
1: 传令吧，让日军伤员登船。

0: 都准备好了，
1: 。
0: 都跟上，快点！

0: 马天驹，回国以后要记得我哟，逢年过节别忘了给我捎个信儿。
1: 谢谢你7年来你对我的照顾，我会记得你的。

0: 等船一离岸，我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就算这群鬼子在太平洋里淹死，也跟我没有半点关系。淹死就便宜他们了。照我看，淹个半死最好，让那些鱼吃个新鲜的。吴雄飞呀，吴雄飞，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能在鬼子堆里活这么久。 你够毒啊！鬼子的刺刀是端在手上，你的刺刀是藏在心里。
1: 是错过奖了。

新四军是什么人？天之骄子。春柳是什么人？天之骄子中的英雄。英雄做事光明磊落，英雄做人肝胆相照。当然，英雄是在很多很多的苦难当中磨砺出来的。

0: 弟兄们，搜索的目标立刻还击，给我击毙他。吴雄飞，来，还藏在这干嘛？快去传令。
1: 老李，跟我来。
2: 哎，
0: 这个疯子，
3: 还，李还，我们已经交武器了，你还有人指使打黑行？你还算军人吗？

那一天，50、50、千百支轻重武器一起射向高高的水塔。那些优良的武器在方圆几公里的空间上形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火力网。他们打，他们不停地在打，他们把联合战役时积攒下来的子弹全都打了出来，全部射向我们的顺利。我的兄弟。

你当初怎么跟老子说的？马上给我停火！

对不起，他先开的枪，我别无选择。他打死谁了？他没有打死任何人。

0: 我要把我兄弟带走，
1: 我明天再把他交给你。不行，我今天必须带走的，请你相信我，明天我一定会亲自完完整整的把你的兄弟交给你。
2: 当时，顺六完全可以击毙板田，完全可以击毙他想去击毙的任何日军，但他却没有开出那一枪。某一刻，我感觉到他在朝我微笑。我想他不会开出那一枪。那一刻，我感觉到了一个士兵的纪律性，还有我和他之间的默契。 我想起了最后一次吃肚包鸡时顺六的沉默，到今天这个最后的抉择，他的内心经历了多少改变，多少伤痛，我永远无法知道。

是呀，相关记者给你写的文章已经登报了，写的可好，但是要是有不认识的字儿，好啊。

0: 当兵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兵，可以像狼像虎，拼尽最后一颗子弹，拼尽最后一滴血，疯狂地去战斗。但在最需要他冷静面对困境的时候，他却可以恪守一个军人的职责和纪律，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内心。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兵。我的兄弟叫顺着。
1: 我有个人英雄主义，纽扣残余，如果不思想悔改，必将成为新四军的败类，所以我要改，请同志们监督。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顾忌占王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古塔区深耕便民利企服务，擦亮营商环境底色。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我们党105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

0: 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纲领性文献，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党的优良传统传承下去，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扛牢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深化党建引领强村富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净化整治，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有关文件精神。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加强短邻预警和夜间防范提醒，对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防旱涝急转风险，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守土尽责，靠前指挥，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2026年古塔区聚焦便民利企，深化政务服务改革，通过再造办事流程，升级暖心服务，强化效能监督，压缩办理时限，切实破解群众企业办事难题，用高效贴心服务赢得广泛好评。
1: 英特购广场是我市的老牌商业体之一，汇集众多个体工商户。此前，商户办理一纸多照业务流程繁琐，证明材料多，需要多部门跑动办理，耗时久。针对这一难题，古塔区精准优化审批流程，砍掉冗余证明，简化办事环节，实现业务即来即办，当场出照。
2: 以前准备材料来回跑部门要耗上好几天，迟迟没办法开业，现在只需要带上基础材料，我们就可以一站式办理，两个小时就能拿到营业执照，当天就能筹备开业，少跑腿省时间，就是帮我们商户降低成本。这项改革真正的办到了我们商户的心坎里。
1: 依托业务优化经验，古塔区持续延伸服务触角，推出延时预约、异地通办、远程指导、证照邮寄送达等便民举措，打破办事时空限制，多项政务服务指标大幅优化，切实实现群众企业少跑腿，一次不用跑。
3: 针对上班族、外地办事人员等群体，中心常态化开启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打破工作日时间的限制，满足错峰办事需求，面对异地办事难题，全面推行异地办理远程指导服务，工作人员通过线上视频、电话指引等方式协助异地群众线上填报材料，完成业务办理，大力推行审批结果邮寄送达服务，群众和企业无需二次到厅，在家即可收到办件。
1: 据统计，古塔区499项事项可两小时立等可取，一日内办结事项占比 73.3%， 平均办理时限压减 72.3%， 246项特殊环节实行计时管理，首批228项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
4: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深入弘扬新时代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7月9号，由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主办、市妇联承办的“强国复兴有我，绽放四字芳华”四字讲堂主题故事分享会，在市公共。

0: 文化艺术中心圆满举行。
1: 活动现场来自非遗传承、医疗卫生、新闻传媒、商贸服务、高等教育、红色宣教一线的巾帼先进典型依次登台，结合自身岗位讲述奋斗故事。一段段真挚动人的分享，生动诠释四字精神丰富时代内涵，现场掌声此起彼伏。
2: 我特别

0: 这个时代的大潮当中，不断的学习和成长，在这个妇联的帮助下，能够为我们的强国复兴做出自己的努力。
1: 活动同步开展书香传递、巾帼赋能赠书环节，省妇联为基层妇联组织、巾帼先进代表赠送书籍，倡导广大女性勤读善学，以知识赋能成长。参会妇女代表纷纷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把四字精神融入工作生活，立足本职岗位，实干争先，勇建新功。
2: 刚刚听了绽放四字芳华的这个故事分享会呢，让我感触非常的深。作为一名社区书记呢，我也将以榜样为力量，始终以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四字精神来要求自己，扎根社区，服务居民，带动辖区内的妇女姐妹为共建和谐的幸福家园贡献巾帼力量。
1: 会后，行走的巾帼课堂主题参访活动有序开展，巾帼代表们先后走进锦绣红魂、辽沈战役纪念馆、锦绣科创、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锦绣非遗、辽宁道光念武集团液体文物博物馆、城市书房，开启一场红色铸魂、科创赋能、非遗传运的沉浸式学习之旅。
3: 7月8号，由山西省工商联、辽宁省工商联联合主办的民营经济人士培训班在渤海大学正式开班。
1: 专题授课中，讲师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题，围绕全会关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部署等，系统梳理了改革政策脉络，并结合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实际问题进行深入解读，内容详实，案例生动，现场学员反响热烈。培训期间，学员还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辽宁工业大学汽车学院接受现场教学，实地参观锦州万德汽车集团和汉拿电机有限公司，并围绕民企代际传承、辽晋资源共享等主题开展分组研讨，学习15/5民营经济新机遇、人工智能赋能企业转型等专题课程。又是一年毕业季，市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为应届毕业生提供零距离政策咨询、精准就业指导，全力引导大学生留辽兴辽。在近日举行的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就业攻坚行动暨校园综合兜底招聘会上，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发放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包，一对一解读就业创业政策，并结合应届毕业生的求职需求，提供个性化精准服务。
4: 通过今天的校园招聘会，我对锦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有了充分的了解。大学4年，我对锦州有了十足的感情，未来我希望能够留在这座城市，为锦州的发展贡献我的青春力量。
1: 深入高校招聘会现场开展政策宣讲，是我市人社部门常态化开展公共服务举措。系列进校园活动以政策宣讲、政策解读、招聘服务、就业指导为核心内容，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推动公共就业服务资源向校园延伸，打通服务高校毕业生最后一米。
5: 年初以来，全市人社部门不断强化高校毕业生政策宣传和供给，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流程，确保就业创业政策应享尽享。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多措并举，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据了解，2026年市人社部门围绕振兴有你就有未来主题，扎实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截至目前，我市已在多所院校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累计举办活动13场，参与宣讲人员19名，服务高校毕业生5480人次。
3: 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开展互学互鉴促提升、实干担当强作风系列主题活动，组织各军修服务管理所前往军修1所3站开展观摩学习。观摩中，与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正大社区、临河区福伦小学携手共建开展支部活动，推动军修服务与社区学校资源联动。
1: 活动中，参会人员走进第4军修党支部活动室，深入了解党建共建如何融入修干日常服务、增强修干归属感的实践经验， 此次活动将基层党建、社区联动与军修干部文娱生活融合，学校老师现场

0: 销售休干减脂记忆，让休干感受多元关怀。各单位就服务休干的创新举措展开交流探讨，业务科室结合观摩情况点评，提出整改意见，将护学所得转化为服务实效。
1: 这场党课，中心领导也来参加，送来了对我们休干的关怀关心，我们感到无比的高兴。我们作为一个老党员，今后一定奉献自己的余热，为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0: 此次活动通过护学先进经验找差距、拓思路，为持续推动菌修服务管理工作、增强休干获得感、幸福感奠定了坚实基础。
2: 龟山脚下济陵水库之畔，板石沟乡小马口子村的临海市供销联社现代农业试验基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火龙果、香蕉、芒果、番石榴、荔枝、红光橙等南方水果在这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临海市供销联社以南果北种创新实践，赋能乡村产业振兴，为临海市特色农业发展铺就增收新路。为盘活本地生态资源，拓宽农业发展路径，临海市供销联社建立现代农业试验基地，利用设施控温、水土适配等关键技术，突破南北地域种植壁垒，让热带榛果在北方沃土安家。临海市供销联社将面向周边农户免费提供优质种苗，带动群众发展特色果业，持续拓宽农民增收路径。
0: 东北超级足球联赛火热开赛，锦州籍球员杨振瑞代表大连队镇守球门。自锦州市实验学校绿茵起步，他成功踏上职业赛场，手握教练、裁判双重资质，开辟多元发展道路。虽然常年在外征战，却始终惦念家乡，立志用赛场经验助力锦州校园足球蓬勃发展。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海波访谈，让我们一同走进杨振瑞，东北超赛场上的锦州门将。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0: 再见。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不论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情忘却，离去的情侣都是心碎，红颜不堪，仇深的多寄情舞，换清盈眼睛都是你。

0: 在北方六省的生意就再也无人阻挡。二哥，你不愧人称英烈诸葛呀！你官府剿匪名义，扫除这般恶徒，你这招实在是高明啊！
1: 前来做丫鬟，我什么坏事都没做。
0: 大哥，二哥，要不放了这个女的吧。

0: 梦里的梦魇，快结束了。刚得到的消息，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如果我们的人没有看错，这枚玉佩正是当年我们石家的，现在却从杭州的苏家流了出来。
1: 我认得这块玉。 这是爹爹送给娘亲的，没想到我还能见到他。确定与苏光平有关吗？这枚玉佩是苏家下人拿去当铺当的。照你所言，这枚玉佩自从那件事情以后就消失了，现在又在苏家出现。那么苏光平？ 与当年那件事必定脱不了干系。不过这个人老奸巨猾，我们在试探他，他似乎也在试探我们。这两年是毫无收获，现在好了，我们终于有证据了。

0: 苏光平。
1: 当时那场面人山人海，哎，当时我呢第一第十，就见一个女的倒在地上，只见大哥哗的一下，哎，你知道最后怎么样了？
2: 怎么样了？
1: 大哥的飓风宝剑就已经入鞘了。
3: 你们两个聊什么呢？
2: 二哥，三哥正跟我说大哥怎么救他的呢。
3: 哟，险些被一个女人迷惑，差点丢了小命，这么丢脸的事儿他也说得出口啊。
4: 三哥，你又骗我。
1: 哎呀，
4: 你又骗我。
1: 二哥，
2: 二哥，你看三哥他老骗我。
3: 好了好了，别闹了，你们沈勇的大哥让我来通知你们，让你们收拾行李，我们要出门了。
1: 咱们要去哪儿啊？我那个彻骨宝剑早就等不及要出鞘了。
3: 你的臭骨宝剑还是留在鞘中吧，这次啊我们是去游山玩水下江南。

0: 哎，老爷，来喝碗粥，别看这些账本了，伤神。这辈子挣下的这份家业，我真不甘心就这么看着他一天天就这么衰退下去。这
1: 业没了，家还在呀。现在南边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只有想办法向北方发展。可是掌握北方六省商业的巨霸。
0: 是奥龙堡啊！就跟奥龙堡搞好关系啊！我何尝不想啊！可这奥龙堡来路不明啊，特别是他那个大堡主石无忌，那是有了名的霸道，怕是不好拉上关系啊。
1: 可是咱们要给奥龙堡送送礼，拉拉关系。
0: 送礼？能送什么贵重的礼啊？
1: 我想啊，这个礼越重越好。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
0: 你再说一遍。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笑>我听的就是你这句话，你真是我的好夫人呐、啊！好，我就听你的，我就送给他一份这样的礼。
1: 你说送什么？我派人去买。
0: 这份非同寻常的礼物不用买，咱们家就有。

0: 你弹琴弹得真好听，我真羡慕你。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不像我，每天只能在厨房里对着那些锅碗瓢盆。
1: 你那么聪明，如果从小像我一样学习这些，你一定会做得比我更好。
0: 花儿，我先回厨房了，不然被大夫人发现又要母老虎发威了。
2: 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花儿妹妹。

0: 烧火丫头啊，烧火丫头，你是不是有偷吃的给焕儿？
1: 焕儿也是自家大小姐，她身子弱，我弄点心给她补补身子，怎么了？
0: 我们现在要用这个地方，让她快点走。
1: 凭什么呀？焕儿在这里谈得好好的，你凭什么说站就站？
2: 整天谈情吟诗，装得楚楚可怜给谁看呢？
0: 这苏府又没有其他的男人，
1: 难道是那个游方名医冷刚？
0: 哦，原来是那个冷刚啊，模样倒是挺俊的，怪不得我们画儿妹妹动了心了呢。
1: 住嘴，都不向画儿道歉，
0: 去把他们两个赶走，
1: 快去。
2: 画儿小姐，你们还是走吧。
1: 我不走，凭什么走啊？真没用，我让你走就得走。哎，我走你干什么？
0: 快点走啊。
2: 这是我爹爹送给我的唯一的礼物。
3: 走走走，快走！
0: 说，为什么跟二小姐打架？
1: 是他们先骂我跟焕儿的。
0: 骂你你就打他？你是路边没人教养的野孩子啊！
1: 有爹生没爹养，和野孩子有什么区别呢？
0: 住口！你娘生了你，不管你就跑了，放到别人家早把你赶出去了。你在苏府18年，少你穿了，少你吃了，苏家哪点对不起你，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来。来人，
3: 来，
0: 家法伺候。
3: 是。
2: 住手！大夫人，大夫人，求你开恩，大夫人饶了他吧。
0: 你来干什么？
2: 大夫人，16年级小不懂事，是我没有管教好，要罚就罚我吧。
0: 要不是看他年纪小啊，早找个庄稼汉把他嫁了。
2: 一六从小就没有娘，这几年在苏家也是当丫头过的，他的命已经够苦的了，大夫人。哎呦，一六啊！
4: 真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名不虚传呐。
5: 白乐天有诗云：“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嗯，今日看来，杭州之景确实是江南之最啊。嗯，
6: 二哥，我发现第一次来杭州，这里的景啊特别的美。嗯，
7: 今天晚上我们先在别馆住下，等一会儿啊。吴痕，还是你出面去会会苏光平。
5: 好，
7: 我去城里查线索。
5: 大哥，我们觉着你还是不要乱走的好。
8: 就是啊，大哥。

0: 苏老板，别来无恙啊。
1: 哎呀，二堡主，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呀、啊。请请。
0: 哎呀，苏老板，这多日不见，风采依旧，想必这生意也是蒸蒸日上吧。
1: 哎呀，在北方六省商业霸主面前，生意二字我岂敢谈呢、啊。哎呀，奥龙堡最近又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帮助官府剿灭了七风寨呀、啊。
0: 略尽绵薄之力而已。
1: 你们兄弟二人真是胸怀天下呀。
0: 我代大哥多谢苏老板的夸奖。不过苏老板，您不需惋惜，扫除一个小小的奇峰寨，我奥龙堡是未伤一兵一卒，而且实不相瞒，奇峰寨山头那片地官府作为奖赏赏给了我们奥龙堡，这些吧都是生意，您懂的。
1: 是是是，哎呀，这就是特殊的经营之道嘛！啊，施大堡主真是年轻有为呀、啊，不知年方几何呀、
0: 啊？啊，我大哥今年
2: 二十有九，
1: 尚未婚配，
0: 没有。

0: 哎呀，宋某有个冒昧的请求啊。
1: 哈，请讲。
0: 我一向非常赞赏十大堡主，既然他尚未婚配，正巧我家中也有未嫁之女，不知我是否有这福分，我们两家皆为秦晋之好啊。
1: 多谢苏老板的厚爱啊，不过此事重大，我不能替兄长做主，还得回去向他禀报才是。
0: 哎，当然，那当然。
1: 那如此，吴痕就先告辞了。
2: 宋客，
0: 昨天我交给你办的事情办了吗？
1: 一大早我就派人去了奥龙堡别馆，已经把他们盯上了。尤其是老大石无忌，不管他去哪儿，全盯死了。
0: 一定要盯住他。
3: 伙计，啊，你们掌柜的在吗？
4: 你有什么事儿找我就行了。
5: 哟，失敬失敬，来，请随我来。
3: 这块玉佩可是从你这件当铺流出的？
6: 没错。
3: 确定？
6: 我在这行干了几十年，大大小小的物件我见过成千上万，个个我都能记得很清楚。
3: 那你还记得来当这块玉的人是谁吗？
6: 石大爷，我们这行有个规矩，不能随便向外人透露客人的信息。
3: 这间当铺我买下了。
6: 什么？
3: 我买下这间当铺便是这里的东家，那我就不是外人。我是不是就可以知道来当这块玉的人是谁呀？
6: 是。
3: 还请掌柜的明示。
6: 这个玉佩是苏光平苏老爷家的一个老妈子来当的。
3: 那你可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
6: 知道。他前一段时间还想把这个玉佩赎回去，可是已经被别的客人买走了，所以他就给我留了个地址，说这块玉要是再回到当铺，就让我去找他。哦，等等。这就是他住的地方。

0: 一流，你醒了。冷刚说了，你没事了，休息2天就好了。
1: 别担心，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老天爷想要我的命还早着呢。
0: 一流，你受苦了。
1: 焕儿，你记住，在这个世界上，不管发生什么，都是会受伤的。但是，伤过、痛过、哭过、恨过之后，你要记得笑，要记得爱，然后继续坚强。娘不要我，爹不认我，这些都没有关系，他们依然是我爹，是我娘。只要我还爱他们，还认他们，这就够了。我唯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要爹爹认我。我虽然现在是厨房里的丫头，但是，我有一天努力做到最好，我一定能让我爹感受到我有多优秀，有多好，有多爱他。
0: 一流，
1: 我不会放弃的。将来有一天，我一定会让爹认我的。

0: 大哥，
1: 大哥，二哥。
2: 笑什么？
3: 大哥，早就跟你说过，叫你不要乱跑，害得我又出去找你。
0: 哎呀，谁能想到，叱咤风云，让人闻风丧胆，北方食无忌，他竟然是一路痴。
1: 就是，每次一个人行动啊，都会迷路。
0: 幸好啊，二哥发明了心意相通的红哨，当大哥迷路的时候，让我们好找到他。
3: 哎呀，今天苏家探子大概还以为北方石修罗在玩什么花招呢，他哪知道是我们石大爷他迷路了。好了，说点正事啊，大哥，今天我去了苏府，会见了苏光平，不过这个老家伙是谨小慎微，滴水不漏，但是要说我毫无所获也不尽然，我给大哥带回一个喜讯。
2: 什么喜讯？
3: 苏光平想与我们奥龙堡联姻，他要把一个女儿嫁给你。
0: 什么？

0: 焕儿，你快来试试。我的琴，你是怎么修好的？是琴行的老板教我的。
1: 不是你买的吗？
0: 不是，我哪有钱买呀？我帮琴行的老板干了一下午的活，他就把这几根琴弦送给我当做工钱。你快来试试。
1: 一流，谢谢你。
0: 好了好了，你快弹给我听听吧，我最喜欢听你弹琴了。

0: 一柳，我今天听说，爹要把一个女儿嫁给北方的敖伦堡。
1: 哦，
0: 希望爹不要让我嫁给他。
1: 为什么呀？你是因为听了传闻害怕吗？
2: 我同意。
1: 什么？
2: 苏光平嫁女儿的目的，不外有两个。第一，他想派他的女儿来做内应，调查我的底细。第二，他也想拉拢我。一个女儿嫁过来，彼此成了姻亲。

0: 他认为这样对他来说有机可乘。哼，很可惜啊，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不过蝶对蝶也未尝不是上策。
1: 你确定吗？用婚姻做赌注？
0: 你可以不必把它当作一桩婚姻，这是一场交易。
2: 大哥，万一你娶一个不喜欢的大嫂，那怎么办呢？
3: 就是就是啊，大哥，苏家的小姐我们一点都不了解，
0: 就当她不存在好了。
2: 家里多一个，怎么能当她不存在呢？
0: 只要嫁进我石家的门，都在我掌控之内，我想让她不存在，她就不会存在。
2: 哎，
1: 有一个人对苏家的情况比较了解，我们倒是可以听听他的意见。
2: 说的是我吗？
1: 这么巧啊！
2: 啊，冷哥，大哥，
0: 哎，冷哥，坐
2: 啊！哎，坐。
1: 你来的正好，苏家要与我们奥龙堡联姻，正想让你推举为嫂子呢。
2: 啊，我正是为此事而来。
0: 冷哥，这些年让你出入苏府，收集情报，辛苦你了。
2: 哎，大少爷千万别这么说，这一切都是冷刚应该做的。
0: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要再叫我少爷了，我们一直都是兄弟。
1: 大哥，你就别再为难冷刚了，回头冷叔又得责罚他。冷刚，快给我们介绍一下苏府各位小姐的情况吧。
2: 好，这苏家上下一共有五位夫人，但在世家年龄的女儿一共有六个。
4: 那么多呀？
2: 对呀、啊，哦，不对，应该是七个才对。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在这儿就不详说了。这六个女儿个个都是养尊处优，娇生惯养，又在大家庭里面勾心斗角，所以啊，
5: 一定令人讨厌。
2: 嗯，不过有一个还是有大家闺秀的气质，是五夫人生的，名叫苏焕儿。她从小身体虚弱，性格也柔弱，一直被几个姐妹欺负。
1: 这样的女子娶过来做个傀儡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0: 不管什么样的女子，只要嫁进奥龙堡，她就是一个傀儡，娶谁都无所谓。无痕
1: 啊，
0: 这件事还是你去处理。
1: 好，
2: 苏光平已经决定让你从六个女儿当中选一个，到时候我会告诉你哪个是苏焕儿。
1: 没有胜出吧？
6: 哎，我在这儿呢，快来呀、啊！
7: 过来了，过来了。
8: 二堡主，请。
1: 啊，请。
8: 二堡主，我的女儿全都在这儿。

0: 苏老板，
1: 我看那位姑娘就很不错。
2: 哎呀，二宝主真是好眼力呀、啊！她是我六个女儿当中最小的一个，也是我最喜爱的一个。哎呀，女大不中留啊！不过，能被奥龙堡这么好的人家相中，也是她的福分啊！还望大宝主能够满意，多多善待她呀！
0: 哦，一定会的，一定。
3: 是谁呢？是谁？
4: 大夫人找我呀。
5: 玉娘啊，也不知道你上辈子哪儿修来的福气，现在啊该回报你了。
4: 大夫人的话玉娘不明白。
5: 不明白？不明白。

0: 我就告诉你，北方奥龙堡的二公子前来相亲，看上焕儿了。
1: 不，娘，我不嫁。
2: 大夫人是不是搞错了？
0: 错什么？人家老爷亲自在那儿定的，能有错？
1: 大夫人呐，大夫人，玉娘求求你，玉娘就一个女儿，花儿从小身子骨就弱，你不能把她推进火坑啊！玉娘求求你了，大夫人。
0: 哭什么哭？行了，赶快给女儿收拾收拾，
3: 过两天
0: 人家就来迎亲了。拿过来。接着，
1: 大夫人，
3: 别以为奥龙堡有钱有势的就能当大夫人享清福。我告诉你啊，那个石无忌啊，可是出了名的风流公子，他身边呢、女人无数，你呀、也许一辈子都见不到他一面。我还听说啊，他是个杀人狂，专门把女人的喉咙掐破，还喝他们的血，把他们的尸体啊都回家喂野兽吃。
4: 你们这帮坏女人竟敢在这吓唬人，自己嫁不出去还敢嫉妒焕儿，我打死你们！让你们胡说八道，让你们说说呀！
5: 你醒醒啊，
1: 你快看看娘，花儿，
5: 娘，
1: 我不想嫁给石无忌，我宁愿死。焕儿，你真傻呀，焕儿，你要是死了，娘也活不了了。
4: 往大路跑，你们俩尽量走小路。

0: 都看仔细了啊！花儿小姐，
1: 花儿小姐，跟我们回去吧，老爷夫人都很着急啊。
2: 是啊，花儿小姐，过几天就是你大喜的日子，跟我们回去吧。
3: 要不我们先回去吧，姑娘，我死也不回去。
1: 夫人，回去吧。
4: 混账！混账！全都是混账！
3: 老爷，息怒息怒息怒，
4: 我息怒怎么息怒啊？时间不等人，哦，出家的晃儿掉下悬崖了，你让我怎么和奥龙猫交代呀？
3: 着急也没用啊，想想办法。
4: 想什么办法？你说有什么办法？
3: 这晃儿不在了，我们还有其他女儿呢吗？

0: 那石无痕看上的是焕儿，到时候上花轿给他换一个姑娘，他能答应吗？再者说了，咱们家的女儿石无痕都看过，你想糊弄也糊弄不了啊。
1: 哎，老爷老爷，有一个他没见过，
0: 谁？
1: 杨一柳啊。杨一柳和焕儿，这出生只差一个时辰，这模样长得也差不多。这石无痕呢，在远处看过他一眼，我想他一定没看得清楚。这杨一柳去换焕儿，一定可以瞒天过海。
0: 看来呀，也只能这样了，死马当活马医吧。这死丫头在哪儿呢？
1: 啊，抓回来，在柴房呢。
2: 焕儿没死，焕儿没死。
1: 杨一柳啊，你好大的胆子，敢携带焕儿和五夫人逃走。现在好了，焕儿死了，过几天傲龙堡的人要来娶亲，见不到新娘子，你知道是什么下场啊？我就应该一下子把你打死。好，我现在留下你这条烂命，你替焕儿去上花轿。
3: 我不嫁。
1: 不嫁？不嫁可由不得你，哼，把他带上来。
2: 姨娘，姨娘，一柳，
1: 妹妹，你看我们姐妹一场，我还真下不了这个手，我也迫于无奈呀。妹妹，你不要怪罪我啊！啊，
3: 你干什么？
1: 你走开！
3: 别打他！别再打了！姨娘，
1: 只要你乖乖听话，答应嫁给傲龙堡，我就会住手。
3: 别再打了！
4: 过两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怎么样，心里有没有一点做新郎官的兴奋呢？
5: 没有。
4: 哼，你没有，我有。过两天带你娶亲的是我。哥，既然你人在这里，为什么不自己去啊？让我来代替啊。
5: 娶谁都无所谓，谁去娶也有所谓吗？
4: 现在还有时间，如果你后悔的话，还来得及。
5: 我告诉你，20年前的那个夜晚，就已经注定我这辈子只有复仇二字。如果我的婚姻可以变成复仇的工具，我愿意。
4: 但是，这需要你做到连自己的婚姻也要牺牲吗？难道你就真的那么不配得到幸福吗？连马先梅这样的女人你都不愿意娶为正室，你心中的位置一直是空着的，在等待真正的新娘出现，不是吗？
6: 柳儿，
7: 柳儿，柳儿，哎呦，慢点儿！哎呦，你
0: 看看，你把柳儿搞成什么样子？你这蛇蝎心肠的妇人，柳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唯你十分。
1: 这不怪我，不怪我，怪他自己。
2: 玉娘呢？
7: 玉娘回房间休息去了。柳儿，你放心啊，
6: 柳儿，都是爹不好。都怪爹，爹对不住你呀！啊，
2: 你说爹，
6: 不说话，柳儿不说话，爹爹送你回房间啊！来，
2: 爹，
6: 来来来来来，爹抱着你，
2: 爹。 爹。
0: 哎，
2: 爹，爹，
0: 哎，
2: 爹。
6: 先生，这伤怎么样啊？
8: 哦，我给他吃了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相信很快就会痊愈。
6: 哦，哎，那有劳先生了。
8: 好，那我告辞了。

0: 爹
1: 啊，
0: 你真的是我爹吗？
1: 傻孩子，我当然是你爹了。
0: 爹，我好幸福啊。
1: 柳儿，就怕你这幸福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喽。
0: 为什么呀？
1: 你知道柳儿，要是奥龙堡的花轿一到，他们如果娶不到晃儿，你可知道北方修罗石无忌多么霸道？还有他们奥龙堡的护卫队比朝廷的官军还厉害呀、啊、用不了一个时辰，咱们这苏家大院就会夷为平地，咱们谁也活不了啊。
0: 爹，就是死我要跟你一起死。
1: 好孩子，我们也能不死啊。嗯，只要你。
0: 只要什么？
1: 算了算了，我不说了，我不想让你受委屈。
0: 爹，你说吧，我为你做什么都愿意。
1: 真的？
0: 真的。
1: 六儿，只要你到时假扮晃儿上了花轿，咱们家就可以躲过这一劫呀。
0: 你让我代替晃儿嫁给石无忌
1: 啊？你不愿意，那行，那就算了。爹不能像你大娘那样对你，我是你亲爹呀，我不能让你受委屈。行，那爹到时拼了这条老命冒死去见那个石无忌，让他不要派花轿来了。你好好养伤吧。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托铁岭卫的兵员与物资，打造出以嘉丁为核心的辽东铁骑。这支精锐中半数以上来自铁岭及周边军户。
1: 明朝万历年间，边患频发，李成梁却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开拓了辽东防务的崭新局面。他主持修筑的边墙体系横贯千里，成功地遏制住了蒙古和女真部落南下的铁蹄。他攻城略地，拓疆千里，接连十次荡寇大捷，铸就了晚明边疆史上最耀目的战功，史称边帅武功之盛，200年来所未有。几十年后，将星陨落，李成梁被葬于京北，但他的衣冠却葬在了这座小山之中。这位铁血将军用这样的方式回到了他的故乡。金戈铁马，烽烟渐远，带着以年复一年的春华秋实，这锦山秀水把铁血往事团成了一个个的烟火人家。从那些泛黄的故事里，还能听到这两座城市发自同一源头的心跳。而收藏在铁岭博物馆内的几千年前的文物，更加证明了这两个城市的关联。这是铁岭博物馆收藏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与锦州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一样，都是古代盛装食材的容器。我们对祖先的了解，往往都是从这些石器开始的。从火的运用到器具的出现，从饮食风尚的流变到地域性口味的执着，生存的智慧与历史的积淀，最终都会不露声色地投射到食物上。
2: 光阴流转中，我们用食物感知世界，也从食物中窥见过往。想要解读一座城市，可以从一道美食开始。铁锅无疑是这场味觉革命的完美的容器。走进铁岭，你会发现铁锅炖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是水与火、时间与食物相融入的完美的一种饮食的哲学，让每一口都饱含着肉香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望。
3: 厚重的铁锅用结实的金属承载着东北人的豪爽，收纳着肉类的狂欢。当五花肉与血肠在滚烫的铁锅里翻滚，当大白菜与粉条在蒸汽中绽放，铁锅的包容让不同的食材在碰撞中达到了统一。
2: 铁锅炖的灵魂同样在于火候，只不过它需要的是等，这恰是铁锅炖的微妙之处。只需一点耐心，时间自会以美味作答，而这种等待便是对生活的敬畏。每当寒潮来袭呢，铁岭街头巷尾的铁锅炖店必然是座无虚席。一家人团坐在一起，火光映着脸庞，饼子贴得金黄，酸菜粉条吸满了汤汁，谈笑声与蒸汽一起升腾。与铁岭的铁锅炖肉不同，锦州对肉的处理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烧烤。当肉与火接触的那一刹那，烧烤的香味扑面而来，任谁都无法抵挡这样火热的诱惑。
3: 从人类第一次嗅到山火烤熟的猎物起，烧烤的味道就烙进了人类的集体记忆。但好像只有锦州烧烤才能满足人们对烧烤的期望。锦州烧烤烤一切，无论地里埋的、地面长的、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锦州烧烤几乎融合了各地海鲜烧烤、肉类烧烤、蔬菜烧烤的所有特色。烧烤菜品多达300多个，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0: 锦州的烧烤讲究蘸、刷、撒、烤、翻的手法，小料更是各家独门秘制。

0: 烤串，铁签穿起，炭火烤制，上下翻飞，左右腾挪，肉的内外同时受热，眨眼就好。油脂滋拉生理，烟火热气之间，吃的是滋味，品出的是豪迈。与铁岭美食的慢工出细活比起来，锦州的美食恰好是另外一种风貌，这可能也与锦州的地域和历史文化有关吧。
1: 东北冬季漫长而寒冷，无论是铁岭还是锦州，人们都以肉食为主，但地域不同，人们对肉食的理解也不同。锦州地处辽西，战略重地，战事频发，无论是对行军打仗四处转战的军队，还是对被战争裹挟无法安居的老百姓来说，快捷方便而美味的烧烤都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好的选择。铁岭则不同，它位于辽北腹地，远离战争，生活相对稳定，且土地肥沃，水流充分，为粮食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所以辽北人对肉的处理就以炖为主，这种慢工细活的处理方式很适合一家人静下心来一起食朵，慢慢的享用。不管是铁岭的铁锅炖，还是锦州的烧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弥漫在空气中的味道都是割舍不断的乡愁。对此，生活在台湾的铁岭裔作家齐邦媛在他的书中有一段动人的描写。
0: 我手里的这本书就是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齐邦媛就是铁岭人，而巨流河是现在的辽河。在这本书里，这位出生于铁岭的作家生动地讲述了二十世纪中国最动荡的年代，旧中国年轻学子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这书中有一段对东北食物的讲述，令人非常感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许多东北有志爱国青年远走他乡，寻求报国之路。有一年春节，当远在他乡的东北学子吃到了齐邦媛妈妈亲手腌制的酸菜，就在那一刹那，所有的东北学子都泪流满面，这熟悉的味道让他们的心都酥软了，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又听到了妈妈回家吃饭的呼唤。对于游子来说，那念念于心的味道就是故乡，而故乡就是那个他离得越远就越是魂萦梦牵的地方。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对故乡的眷恋，在八百多年前同样凝聚在南宋使臣张绍的笔端。这是位于义县奉国寺西侧一座普通的石碑，石碑的撰写者就是张绍。靖康之变后，张绍作为南宋的使臣出使金国，却被金国视为俘虏，把他扣留在了北方。撰写碑记时，张绍已经羁留北国11年了。远离故国，颠沛流离，归乡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宝殿琼林，高堂双峙，龙楼结阁，金碧辉煌，坛坛大厦应以千计。张绍妙笔生花，寥寥数语就描绘出奉国寺的壮观景象。而这座恢宏的皇家寺院就是辽圣宗耶律隆绪为母亲萧太后建造的。
1: 公元982年，萧太后开始执掌辽国，虽然在历次的军事行动中辽国一直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但萧太后却坚持认为和平才是两国相处的终极模式。于是从他执掌政权开始，他的和平计划也开始了。1003年的五月，大宋境内的河北望都县发生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

0: 之争，望都之战。在这次的军事行动中，契丹骑兵很快就全歼了望都的宋军，但奇怪的是，辽国很快就撤军了。从表面上看，这次胜利萧殿后什么也没有得到，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正是萧殿后和平路线图的关键一环。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他俘虏了望都守将王继忠。王继忠也就是评书《杨家将》中杨四郎的原型，正是他的出现为两国的百年和平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1: 王继忠的身份并不简单，他虽不是宋军的高级将领，但他却是宋真宗从小的玩伴，两人的感情可以说是极为深厚。从现存的史料当中，我们无法得知萧太后发动望都之战的真实目的，但是在事后的复盘里，我们隐约地猜出了萧太后真实的目的。
0: 交战频繁的两国突然要和谈，殊非易事。萧殿后当时急需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信使来传递彼此的愿望，而与宋真宗情感深厚的王继忠自然就成了萧太后的绝佳人选。也正是在王继忠的居中斡旋之下，宋辽两国最终签订了澶渊之盟。
1: 宋辽两国从此开始了一段长达120多年的和平时期，这种谋求共存双赢的外交关系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从此汴京的丝绸瓷器经榷场流入辽境，而契丹的马匹毛皮则南渡黄河进入宋境。原本敌对的两个国家在和平的环境下，通过物资与文化的双向流动，悄然消解着民族隔阂，为共存之路奠定基础。
0: 也正是因为有了澶渊之盟缔结的和平，萧太后的儿子辽圣宗把他的权力中心也从北向南转移，宜州也因此成了他最好的选择。开泰九年，笃信佛教的辽圣宗又在宜州兴建了一座宏伟的皇家寺庙——奉国寺。

震撼是进入奉国寺大殿的第一感觉，站在一排通高9米的七尊大佛脚下，瞬间就会被一种力量所笼罩。七尊大佛法相庄严，雍容华贵，俨然有帝王之尊。有史学家说，这是辽代的匠人参考了传说中的帝王骨像，并将其融入佛陀的造型之中。这七尊大佛其实就是隐喻着包括辽圣宗在内的辽代七位君主。正中那尊最高的毗婆尸佛，面容圆润丰腴，低垂的眼睑里沉淀着无尽的慈悲与温柔。据说他的原型就是辽圣宗的母亲萧太后。正是这位萧太后将庞大的辽帝国带入全盛时期。这座殿堂不仅是礼佛的圣地，更是辽帝国纵横四海的缩影。当年这个强盛的北方帝国，南征北宋，北涉草原，西镇党项，东平高丽，是何等的气势磅礴，雄浑壮阔。1000多年过去了，毗婆尸佛的目光依旧深邃无垠，他注视着前方，看向远去的帝国，那曾经的辉煌与沧桑，也望向众生，播撒着国泰民安的祝福与期望。我们可以想象，当撰写碑文的张绍看到毗婆尸佛的目光时，他的内心该是怎样的五味杂陈。

0: 他应该会更加思念自己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吧。其实他并不知道，距奉国寺500里之外的一座小城里，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和他一样，遥望南方，思念故国。
1: 他的故国，他就是宋徽宗赵佶。
2: 据说呢，当年啊，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二人呢，被俘虏了之后，就被囚禁在了这口井里。这口井呢，叫锁龙井。完成了一个残酷的轮回。
0: 其实令宋徽宗更加悲痛的遭遇同样发生在铁岭，发生在距吊冰山百里之外的咸州古城，一梦但却再也没能重回自己的千里江山。如今的咸州古城安静且萧肃，完全无法想见他当年曾是怎样一座雄关，扼守在说辽塔是凝固在砖石里的千年史诗。那么这座始建于明代、重建于当代的铁岭明塔，则勾勒出铁岭人登龙首而望家乡的情感温度。它承载着无数铁岭人的记忆与情感，如同灯塔一般的来处。这里是铁岭的银钢书院，是清初政坛的重要人物郝玉所创。他或许并未想到，这座北方四合院将会成为东北教育复兴的火种，照亮辽北文化的漫漫寒夜，打响了。
1: 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今天
4: 对我们党学部长的信任，
3: 那就非常期待我们继续合作愉快。
5: 好嘞，
6: 这个剧的制作跟一次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然后呢，不知道一个剧队你带好这个戏。
7: 考虑考虑，我们这个技战术如何应对，把这个场上的配合好好演练一下。

0: 点亮教育灯塔，
1: 支援跨省协作平台。活动现场是教育局、苏州开放大学共话资源互补协同发展愿景，我市老年大学带来红色情景剧、歌舞、评剧展演，生动展现辽沈红色底蕴。
2: 中关教职委、思政联盟及各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层层遴选，共23位选手进入决赛。活动分两大组别，分层展示教学风采。国与人民的苹果依托辽沈战役红色历史创作，生动再现革命年代军民同心的动人场景，将现场红色氛围推向高潮。
3: 今天聆听了老师们和同学们讲述的一段段英雄故事，我的内心深受震撼，备受感动。
0: 国中让我们回溯那段战斗岁月，透过这面讲旗领略先辈们的英勇风采，铭记他们为革命胜利所立下的不朽功勋，传承其蕴含的忠魂精神。
4: 传承红色区，查明敌情，构筑工事，三营接到命令，迅速向胡家窝棚急进，在到达距胡家窝棚2公里的4间房以东地区时，得知胡家窝棚很可能是国民党军高级指挥机关所持10000人，活捉兵团司令廖耀湘，取得了辽沈战役决定性胜利。这次斩首行动使原本拥有强大战斗力的国民党最精锐的第9兵团因为短时间内指挥瘫痪，造成10万大军在
1: 理想信念根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民办教育事业稳步发展。本次活动由锦州市教育局两新组织行业党委主办，锦州市民办教育协会党委承办，全市20个民办学校基层党组织近40名党员参与本次红色研学形式，全方位多角度。

0: 再现了那场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阻击战历程。下一步，古塔区将继续常态化开展民办教育行业红色教育、党建学习、师德师风建设等系列活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校外培训行业规范化、优于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贡献校园红色力量。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

0: 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
0: 山或国家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

0: 你看，我这个汗毛毛脱，哎，脏兮兮的，快穿上。
1: 大晚上怎么回事？有什么事不能说一声吗？
0: 小哥，我累死我了，累死我了。
1: 子秋，你累着他了。

0: 这花框的儿子都5岁了，所以子秋就没用了。为什么大人要生那么多孩子呢？明明又不喜欢孩子。
1: 虽然不喜欢，但有用。用来寄托希望也好，用来传宗接代也好，或者用来养老也好。
2: 真想不通，怎么变成这样了？你能不能给个其他反应，让我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你为什么要辞头主战？是你自己说的，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为什么要参与进来我的事？ 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没有去求赵华光。我那么努力，我就是为了不去求赵华光。我本来想 BYG 着回来的。你当年抛弃我，不恨你。赵华光抛弃我，我也不恨他。我只是觉得。 只是觉得我特别特别的丢脸。为什么每次被抛弃的都是我？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是我有什么问题吗？我一直想，我就是想不明白。 我只是觉得我就不能这么回来，凭什么？

0: 我每次回溜溜的，学院回到一个家的时候，都是李尖尖和爸在收留我，所以我必须得赚钱，我得赚钱回来呀。我要开一个李尖尖最喜欢的咖啡店，橱窗里边摆满他最喜欢的所有的甜品，他想吃多少吃多少，怎么吃都吃不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过得很好。 过得真的很好，我不需要可怜，我不需要看任何人的眼色，我要拼命的赚钱，我要对爸好，我要对李尖尖好，因为我要赚钱，把我所有最好的那些东西，给从来不曾抛弃我的人。
1: 对不起，
0: 你别说对不起，我求你了。你已经有新的家庭了，你有自己的生活，你就按照自己心目中想好的生活，你就好好活着吧，别后悔，千万别后悔，求你了。

0: 哇，好香啊！哇，做蛋饼。
1: 哎，你别让你去见你是牛。
0: 我能做点什么？
1: 你把沙拉做了吧。

0: 小心点手啊，被切了。
1: 我给你吻。
0: 你忘了上次切到的时候。
1: 往事不要再提好吧。
2: 哎，行了，快盘了。
3: 姐，死救起来吧。
4: 好，
3: 你赶紧洗漱，饭马上好。
4: 好。
3: 哎，下点林香。
1: 小兰，这个情况。

0: 趁着你们三个都在，说说昨天晚上的事儿。爸，别提了。为什么不提啊？我昨天晚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也都听到了。既然已经说了，就没有必要再提了。
1: 是啊，你们都大了，有自己想法了。很多事儿呢，也不愿意跟我们提。您提了，我也解决不了。爸，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可是什么事都跟你说了都。
1: 你瞒我的事还少啊？我呢，先做一下自我检讨。我这个爸，当得不合格。 除了会给你们做个饭，什么都不会。
2: 又来了，又来了。
1: 啊，真不是，哎，别插嘴，听我说完。我这人啊，的确有点糊涂。很多事情，你觉得能过去就过去，这过不去呢，挺一挺，熬一熬，这闷着头往前走，这怎么都能过去。
2: 所以，这些年你们仨闹得挺生疏，这爸家的中间，这也使不上什么劲。你要使什么劲儿，那要怪也该怪我，
1: 是我性格不好，我接纳。你不好那不怪我呀。你妈走得早，我总觉得对不起你，所以就算你犯错，我也舍不得骂你。 说白了吧，就是你们说什么，我信什么，我怕麻烦呢，是吧？那就算我知道了，我也解决不了，我就逃避呗。
3: 你别想太多了，我们都长大了。

0: 事情不能总让你们操心。
1: 尤其是你，凌霄，你跟子秋还不一样。虽然说爸把你当儿子，但你毕竟不是。所以有的时候你受委屈，爸也觉得没资格管。我知道有的时候你受的委屈不比子秋少。因为你叫了我这么多年爸，我也没怎么管。嘴上说是一家人，净说两家话，这也不敢问那也不敢提的，有些不作为。有的时候吧，这孩子犯的错都是小错，这绝大多数的大错那都是大人犯的。可是这大人还没小孩勇敢，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哎，今天既然把话说开了，子秋，啊，你可以不原谅我妈，她毕竟犯了那些不可原谅的错误。但有些事情你必须知道。昨天晚上，因为她知道你在自助餐厅打工的事儿，嘎一个电话就打到赵华光那儿去了，把他臭骂一顿。后来我们喝了不少酒，也聊了很多，也说了当年他为什么去深圳的事。
2: 你好，女士，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是顾梅吗？
2: 我不是，你稍等啊。顾梅，
3: 啊，
2: 有人找你。
3: 你好。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你一个不要脸的狐狸精，你勾引我老公，你要不要脸呢？大家都来看，这有只狐狸精，
2: 哎，
3: 看我干嘛呢？你
2: 要脸了，犯了错了，
3: 都是狐狸精干的。
4: 你
3: 还
4: 不
3: 好好看你？
4: 不是狐狸精，
3: 大家都来看，这有只狐狸精，专门勾引别人老公。大家都来看看，这有只狐狸精，将放开。
5: 财务已经打过招呼了，你呢，一会儿去结一下工资，明天呢，不用来上班了。
3: 你什么意思？
5: 大家都在看你的笑话，有意思吗？我在这儿都没办法混了。
3: 第一，我没答应跟你在一起。第二，你从来都没有说过你有老婆。我有儿子要养的，你这是要逼死我。
5: 那我现在的情况你也都看到了，你呢就不用工作了，我养你。

0: 墙再刷一遍。
1: 贺梅，我这房子啊，不能再租给你了。你这个情况啊，影响太不好了。你收拾一下东西，尽快搬家吧。
0: 可我签的合约是……
1: 我当初觉得你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不容易，可哪想到你当人家第三者呀？你说你人长得这么漂亮，什么样的男人找不着？人呐，是要走走正道，赶紧搬吧。

0: 今天忙吗？
1: 还行，怎么了？
0: 我今天请不了假，你晚点去工作室吧，跟他一起走，陪他聊聊。
1: 我知道，你赶紧去上班吧，别迟到了。

0: 你怎么想的啊？我怎么想？爸今天说那些，还有贺美阿姨。上次见面，他就告诉我，说把我丢下，对我们两个人都好。以前呢，我一直很想知道原因，可当知道后，就发现原因是什么，一点都不重要。不重要吗？
1: 因为就算你知道原因，你也没有办法改变结果。他并没有过得不好，他有了新的家庭，有了孩子，他甚至从来没有后悔过把他丢下这件事情。我曾经以为啊，他或许也想见我，但是后来发现，是我一厢情愿。
2: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知道吗？
0: 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人类需求从最低到最高，像金字塔一样排序。那在最下面最基本的那一层呢，就是生理需求。简单的来说，就是活下来必要的空气、水、食物。咱爸不是说过吗？如果人被逼得活不下去的时候，那就不能算是个人了。
0: 怎么就不能算人了呢？
2: 为了一口饭，像驴一样拉磨、挨鞭子。 像狗一样去垃圾桶里翻东西吃。对于普通人来说呢，生活就像是一个巧克力盒子，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顿是什么味道。那对于在穷困县边缘挣扎的人来说，生活就像是在玩俄罗斯轮盘游戏。当你对自己太阳穴扣动扳机之后，什么都得不到，或者能得到一颗子弹。
0: 行了，你别说了，我知道。
2: 我只是觉得他对我不公平。怎么才算公平？消失20几年，然后现在突然回来认回您？你到底向
0: 谁说话呢？
2: 当然是你哦。那我不想听。你不想听我就不说了，但是你这个不会丢下我自己一个人走了吧？小哥，哎。
0: 干嘛啊？然后我一个人清静一下，行不行？师傅，您下路。

子秋。子秋，子秋，子秋，你在哪里？

0: 好点了吗？
1: 好多了。东东呢？
0: 睡着了，就别管这么多了。来，吃点东西。嗯。我说你这发烧，怎么就烧得这么严重了？
1: 这人哪有不生病的？
0: 要不是李海潮发微信让我来看看你，你呀，一个人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
1: 年轻的时候遭了那么多罪都没死，要是发个烧死了，那才真是活得跟个笑话一样。
0: 还有心思开玩笑？哎，我说真的，李海潮真是个好男人，他那么不计前嫌，你当初。

0: 怎么死活就看不上他呢？
1: 是啊，这都是命吧。当年要是跟他在一起了，也就没有今天了。
0: 我觉得你俩现在都单身，要不你重新考虑一下，说不定……
1: 哎呀，我当年把人家坑得那么惨，现在再舔着脸凑上去，那才真是不要脸了。
0: 他要是这么想，还能对你这么好啊？
1: 人家纯粹是人好，他还以为我再婚生了东东呢。
0: 东东的事儿，你还没告诉他？
1: 我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跟人家说这些事儿干什么？
0: 无关紧要，那你还管子秋干嘛？
1: 那是我欠他的。
0: 小梅，这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就别为难自己了。
1: 红姐，你不懂，这种事儿对子秋来说，是一辈子都不可能过去的。我欠了，就是欠了，还不了，也补不回来。我跟他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2: 哦，我们先把他
3: 冰凉呢。
2: 嗯。
3: 那记得我不要打酱油。哎呀，
4: 林叔回来了。
5: 啊，哎，别人呢？
4: 这会儿没到饭点，他们去街对面的台球厅打台球去了。
5: 帮我把茶拿过来。
4: 好嘞。
3: 你这不是要出差半个多月吗？怎么这两天就回来了？
5: 哎，还说呢。我们单位一老哥，刚蹲点两天，突发心脏病住院了。这领导就把我们这些50以上的全打发回来休息了。嘿嘿，咱们这帮老家伙呀，快没用了。
3: 哎，这么突然，哼！要我说呀，你也得歇歇，真不是那20-30岁的小伙子了，什么你都往一线冲，那不行。
4: 人民警察爱人民嘛。
5: 哎，小朱说的对。
3: 你去物业把物业费交了啊，然后再买几袋子盐。
4: 好嘞。
5: 哎，你眼睛什么时候开始花了？
3: 哎呀。有两年了吧？
5: 哎，老了，咱们这个零部件啊，都开始啊慢慢退化，咱该维修了。哎，别学你这菜了，陪我聊聊天。
3: 最后收个针了，你稍等会儿。
5: 呀，行，你昨天跟我说什么事儿啊？电话里不好说，非当面说。
3: 事儿，子秋意见，凌霄意见，你想先听哪件？
5: 先听好的。
3: 那好的就是，这凌霄跟我说呀，
5: 嗯，
3: 他跟小坚，他们俩，
5: 啊，
3: 他们俩，
5: 不是他们俩怎么了？
3: 哎呦，他们俩谈对象了。
5: 你是说，他们俩终于谈对象了？
3: 这我眼花，你还耳聋是吗？
5: 好事儿啊，好事儿！哎哎，我早就说了吧，肥水不流外人田，这好肉得烂在咱自己家锅里啊！你看，处上了吧？哎，咱们今后是亲上加亲啊！
3: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
5: 当然高兴了，
3: 哎，人家也许这好两天就崩了呢，啊，真的？
5: 说什么呢？
3: 你看那小金，之前那对象，就处了两天啊，两天之后又做回朋友了，
5: 这不可能崩，想崩我都不同意。
3: 你不同意能怎么着啊？你还能绑上他们俩去民政局扯证去？
5: 哎，什么意思啊？哎，他们俩谈恋爱。你不开心啊？

0: 崔氏，你觉得我儿子配不上你姑娘？
1: 凌霄，我是一百个满意，啊！但陈婷是肯定看不上我们家小坚的。
0: 哎呀，他在新加坡呢，天高皇帝远。换句话说，哎，就是凌霄给他娶个公主回来，他一样不满意。
1: 反正我不能让我闺女受婆婆气。
0: 不能够，你想他太多了，啊！哎，这事儿我怎么琢磨着不对味儿啊？我儿子谈恋爱，为什么得先跟你说呀？
1: 这还用说吗？跟我亲呗。对，小坚刚跟我讲了一冷笑话，提问：为什么叫父爱如山？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不动啊。你不动。
0: 哎呦呦呦！哎呦呦呀！好笑好笑！哎呀，好好笑！我倒得在外头跑，我是没时间接住孩子。
1: 所以，你没时间陪孩子，你就别怪孩子跟你不亲。
0: 行，不亲啊！你跟你亲，跟你亲啊！行，不说这事儿。哎，对，再说说子秋，怎么回事？
1: 哎。子秋啊，跟他妈见面了，
0: 啊，
1: 不愉快，
0: 怎么回事啊？
1: 是这样，那天贺梅带着他那儿子来找我，啊，就打听子秋的情况。
0: 现在开始问自己儿子情况，有这么当妈的吗？多少年了？
1: 听我说呀，最主要是他自己
0: 啊，
1: 他说他那段的事。哎呦。

0: 局长，不好意思，我开会来晚了。没关系，我也没等多久，坐吧。好，最近特别忙，你要真有什么急事儿，可以给我打电话。怎么了？
1: 那个，刚才等你的时候，我想了一下，这种方式你可能比较容易接受，所以我把它写下来了。
0: 哦，好啊，那你发给我，我看能不能帮你。
1: 月亮，高中时我并没有注意到你，但从预后的第一次见面，我对你一见钟情。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遇到心目中的理想型。你美丽、大方又善良，每多了解你一点，我就更喜欢你一点。这么快看完了？啊，可能有点突然啊。那我再补充一下我的家庭情况。
0: 我从小在北京长大的，高中的时候跟爸妈来到这儿，我爸是在海鲜市场做批发的，我妈是家庭主妇，家里边有三套房也。
1: 你别说了，我不想知道这些。那你回去考虑考虑。
0: 学长，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明明知道唐灿喜欢你，我跟唐灿是闺蜜，你跟我说这些？
1: 我跟唐灿本来也没什么，我跟他都说清楚了，况且。
0: 我一直喜欢的是你啊！
1: 你别说了，你这样真的让我很难做。我一直把你当学长，没有一点点想法。
0: 明月，
1: 不好意思啊，我是不是太突然了？要不然咱们试着再相处一下，我会努力让你看到我身上。
0: 别！你别再努力了，你还是努力喜欢唐灿吧。
1: 你别再找我了，我真的觉得特别不好。
0: 明月，
1: 别跟着我。

0: 糖糖，我正要回办公室呢，怎么了？
1: 月亮，有戏找我了，有戏找我了。
0: 真的吗？
1: 真的，是制片人亲自给我打电话的，说导演觉得我特别合适，想约我见一下。回家我再仔细跟你说啊，我先去买两件衣服。
0: 好好好，你快去，我们回家说。太好了。

听你李爸说你和尖尖谈对象了，爸爸非常高兴，也非常支持你们，预祝你们能幸福美满，期待着我们亲友一家的两家人能变成真正的一家人。

0: 你们下班了？
1: 是啊，你去吃晚饭啊？
0: 对，下周该你们组上晚班了吧？
1: 是啊，
0: 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来，
1: 我今天开车来的，
0: 要不要顺便带你？
2: 不用了，我有人接了。
1: 谢谢。怪不得凌霄这两天看起来神采飞扬。你们俩从兄妹变情侣这么顺利的吗？
2: 我们俩本来小时候感情就好，现在家里也支持。
1: 希望七夕节早日脱单。好吧，我接受了。别的小朋友都有人接，只有西西没有。
0: 那我不当电灯泡了，车停地下，我先走了。
2: 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3: 哥，我们怎么吃什么呀？
2: 你想吃什么？
3: 我们吃自助吧。我们去接小哥下班。
2: 今天不要了吧，给他点时间。
3: 可是今天我给他发了一天的微信，我嘘寒问暖呢，他都没有理我。
2: 所以说，给他点个人空间，别烦他。
3: 可是，不应该是越是这种时候，越要让他感受到我们家人的温暖。
2: 他不会觉得温暖，他只会觉得这个世界很吵。
3: 不啊，
2: 把事给我解决。

0: 吓死我了！
1: 怎么是你们呀？
2: 你以为是谁？
3: 你们先聊，我先上去。
4: 门开了。
1: 说。
2: 没别人这里。
1: 是啊，弄得我都不敢回家了。我怎么跟唐岑讲话呀？
2: 可是这事儿又不能怪你啊，有什么不敢说的？
1: 你说的轻一点。你当时林萧喜欢你的时候，你敢跟我说吗？
2: 以我的经验来说，这事儿藏不住。
1: 就是啊，所以我不敢回家呀。唐岑现在在家呢，我回去就得交代。这种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
2: 你知道唐灿今天千载难逢的心情好吗？
1: 我知道，他给我打电话了，说制片人约他。
2: 趁他心情好，把这事说了，赶紧翻篇。
1: 不行不行不行，太恐怖了！哎，别别别。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0: 你不去，我去了啊。
1: 这算一算多少钱？
2: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3: 九加八等于。
1: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2: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4: 还一紧张你就忘？
1: 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2: 拔那个圆的，
1: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5: 我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2: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鞭炮战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刘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好看吗？
1: 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0: 真的啊？
1: 那我再还原它给你们看看。
2: 回来吧，我不敢说。

0: 好呢。
1: 你买了多少件啊？
0: 我就买了三件，这个品牌估计打六折，这件才1300。
2: 好看，
1: 光听价格就很好看。
0: 我去见组一定要穿的大方端庄，不能廉价。嗯，而且我这次见的还不是演员副导演，是导演和制片人亲自给我试戏，而且女一号还是孙俪。我的妈呀，我做梦都想跟他合作。
2: 啊，孙俪好，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我再去换件给你们看看啊！
2: 哎，等一下，
1: 哎，先别先别，你先别换。月亮有话跟你说。
3: 不是你帮我说吗？
1: 没有啊，
3: 你说呀。
1: 我没说，啊，你自己说。
0: 什么事儿？说吧。
3: 说了你不许生气。
0: 这事儿啊，我前两天就知道了，他把你照片当手机背景，我看见了。
2: 我没有给他照片。
0: 我知道，你别急，我不是早就说了吗？我早就跟他说清楚了，以后见面还是朋友。当时对他吧，就是气氛烘托下的那么一点点小心动。我马上要开始拍戏了，哪有功夫谈恋爱呀？我要专注于发展事业。
3: 你不生气就好。
0: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我跟他又没什么。你之前不是觉得他不错吗？要不你试试？你别再想着凌霄了。
3: 我没有想着凌霄。
0: 李尖尖，你吃西瓜就吃西瓜，你杵他干嘛呀？
1: 你凶我干什么？我就是个吃瓜的。
0: 哎，我喜欢的人喜欢月亮，月亮喜欢的人喜欢李尖尖，合计着我才是这个家里的最底层。
3: 不是这样的。
0: 那你就直接拒绝了，然后呢？
2: 然后我就把他的微信电话全部拉黑，我以后再也不跟他见面了。
0: 有必要吗？
2: 有必要啊。
0: 你不喜欢

0: 也没必要这样吧，慢慢疏远就好了。再说，有人喜欢你不挺好的吗？
1: 你别再说了，我真的很讨厌有人追求我。我回房间了，别说了。
0: 月亮这样的是属于恋爱低能吧？你戳你的吸管。
2: 所以说，你妈给你生了个弟弟，你爸也给你生了个弟弟。
3: 什么弟弟啊？我没关系。
2: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啊？我之前还一直以为你是个抠门的富二代呢。
3: 侯子乔，
2: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什么烦心事都跟你说，你呢？什么都不跟我说，什么都憋在心里，你还拿不拿我当朋友啊？
3: 你反正是我最好的哥们儿。但是因为我的自尊心的作祟吧，总觉得我被抛弃是人特别丢人的事儿。
2: 要说丢人，我才丢人呢。表白被拒了，朋友没得做了，微信都给拉黑了。
3: 怎么着？还追吗？
2: 不追。你呢？跟你妈就这样了。
3: 我就现在过得挺好。我妈说的对，她也不容易，人也不坏。以前你也说的对，她趁我没有半路出，非要让我回去跟她养老，而且她还为了我的事给赵皇光打电话骂她。她能做的也都做了。就该放下，往前走了。
2: 真这么想？
3: 我觉得我现在过得挺好的啊，所以你们，你爷，不要同情我。
2: 我没有，
3: 最好没有啊。
4: 向前走吧，宋丹。

0: 月兰怎么了？
1: 没什么，我昨天晚上没睡好。
0: 哦，对，昨天晚上我见着谁了？你把他拉黑了？
1: 你别提他了。
0: 你这不烦他呀？
1: 我本来觉得他人挺好的，但他怎么能这样啊？讨厌。
2: 他不就喜欢你吗？
1: 你别说了。子乔，你能帮我个忙吗？
0: 啊，说。
1: 你帮我跟他说，我跟他真的特别不合适，千万别来找我了。
0: 高美真是太惨了。
1: 求你了，他这样我真的特别不舒服。
0: 行，我知道了。
3: 找个吃个包子。
0: 能不能别再给我夹包子？我都已经吃六个了。
1: 这包子小。
0: 不光是包子啊，你今天能不能别再给我发轰炸微信了啊？我很好，我心情真的很好，没事儿。
3: 喂。没有轰炸呀，我就是问你在干嘛，给你发搞笑视频呢。
0: 啊，谢谢，我不去啊。
3: 好吧。
0: 你也不是不能发，挑个最搞笑的，我不要一般搞笑的。
1: 好。
0: 耶，再吃一个。有毒吧？
4: 等等等等，怎么样？
5: 哇塞，也太美了吧！
1: 你这样特别像那种参加活动的女明星。
6: 嗯，那导演跟制片人不会觉得我是那种花瓶吧？不会演戏那种。我上次那个试戏片段也没录好。
2: 你试镜的是个美女吧？
4: 大美女，富家千金那种。
2: 那就没错，你穿这个肯定没错。
1: 对啊对啊，这一看就是富家千金啊。
6: 对，

0: 26岁。
1: 妈，
2: 什么急事啊？
1: 哎，先上车，上车。
2: 怎么了？
1: 哎呀，妈妈要不说有急事，能下来这么
2: 快？贷款啊！
1: 你这两年挣的工资啊，是不够付房贷，妈妈先帮你付。等你换工作以后，工资涨了，就可以帮着付房贷了呀。哎，你想想，你现在在外边住，是不是也要付房租？你还不如拿这个钱来自己供个房子。哎，反正你什么都别操心了。
2: 喂，哪位啊？
3: 月亮，是我，这是我借的手机。那个，我现在在你们大楼外边，你能不能出来一下？我想跟你把话说清楚。
2: 我看，
4: 如果有需要，我可以体验生活。还有，因为太久没有拍戏，我的试镜片段可能拍的不是很好，有些紧张，但我可以现场试戏。
5: 试戏就不用了，我们都看过你演的戏。
6: 是，
5: 你童星出身，演技绝对没。
6: 是。你可以回去考虑一下，再给我们答复。嗯。
3: 这个要我说呀？
2: 我哥，他过两天生日了，在高中的时候送他的鞋，他都快穿烂了。嗯，
7: 给男朋友买呗。
8: 嗯。老板，那双是基础款，穿出去很容易撞鞋的，你应该买限量版。
7: 闭嘴吧你！你试完没有？
4: 去不去在我。
2: 想哭就哭吧，别憋着。
4: 可能是打击太大了，我反而不想哭。说说你吧，你这种优秀员工怎么跳班啊？
2: 啊，这个问题上呢，我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如果是个茧的话，它要是破掉了，它就变成蝴蝶了。
9: 说的容易，变成蝴蝶，能变成蝴蝶的证明它本身就是蝴蝶。我最多就是一条普通虫子，就围着我爸和我转。他认为他这辈子的事业就是我跟我爸，只要把我们俩经营好了，他的事业就成功了。
10: 你这么说来，我爸也光围着我转了。
11: 电视。

0: 吃了吧？不愧是室内西班牙菜的 number one。
1: 哼，是好吃。我看那价格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好吃。三个人1000多块钱。
2: 哎呀，小意思，这顿饭李老板还是请得起的。
0: 谢谢李老板。
3: 是你爱吃的，他爱面子，不好拿给你，只好寄给你。
4: 他身体好点了吗？上次说的头疼，去检查了吗？
3: 他不去，他说呀，那个网上查。
5: 落日将光藏在夜里，
4: 长皱纹了。
5: 星星不眠，拆解阴影。月亮沿着。
1: 都吃半碗了，大晚上吃那么多蒜萝卜，
2: 再吃三根我就不吃，
1: 不行，
2: 你再尝尝嘛，
1: 很好吃。
2: 你别还有三根儿，
0: 姐妹们，快来帮我丢一下东西。
2: 什么东西啊？
0: 没有那衣服，还好以前搬家的时候这些编织袋没丢，差点。
2: 我还以为他正要扛回去。
1: 对呀，这可是都他的命啊。
6: 那可不一定，衣服丢了就有理由买新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来吧，

0: 味道怎么样？
1: 好吃，
2: 好吃啊！太好了，好吃！那您再吃一个，再吃一个，再吃一个。
3: 我早饭吃错了。
2: 哎呀，不差一个。
1: 哎呀，咱吃吃。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3: 我跟张老师不合适。
2: 怎么就不合适了？这一动一静互补呀。
3: 哎呀，不行，那个张老师那人太动了，
2: 太动了，
3: 他是太活泼了，过分热情。哎，
1: 不是，热情好，热恋热恋。哎。不热怎么练？凉了呀。

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连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纲领性文献。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有关文件精神。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
1: 要耗时好几天，迟迟没办法开业，现在只需要带上技术材料，我们就可以一站式办理，两个小时就能拿到营业执照，当天就能筹备开业，少跑腿省时间，就是帮我们商户降低成本。这项改革真正的办到了我们商户的心坎。
0: 首批228项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深入弘扬新时代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7月9号，由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主办，市妇联
3: 四字芳华的这个故事分享会呢，让我感触非常的深。作为一名社区书记呢，我也将以榜样为力量，始终与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四字精神来要求自己，扎根社区，服务居民，带动辖区内的妇女姐妹为共建和谐的幸福家园贡献。
2: 即市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为应届毕业生提供零距离政策咨询、精准就业指导，全力引导大学生留辽兴辽。在近日举行的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就业攻坚行动暨校园综合兜底招聘会
0: 事务服务中心开展互学互建促提升实干担当强作风系列主题活动，组织各军修服务管理所前往军修一所三站开展观摩学习。观摩中，与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正大社区、临河区福伦小学携手共建开展织布活动，推动
4: 果、香蕉、芒果、番石榴、荔枝、红光橙等南方水果在这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临海市供销联社以南果北种创新实践赋能乡村。

0: 老大，这外边风太大了，咱们里边说吧，我请你喝咖啡。
1: 不用了，我就经过，所以当面跟你讲。跑腿店我不做了，不过上次你妈委托的事情我会去的，就当是帮忙，也不用给我钱了。之后你跟你妈妈说清楚吧，这是最后一次了。
0: 为什么不做了？
1: 没有再做的理由了。而且我爸妈也希望我做一份稳定点的工作，你自己不也说了吗，父母都是为了子女好，对吧？那我先走了。我看你状态挺好的，那就好。月亮他没经历过感情，有点不知道怎么处理，但他拒绝了你也不是代表你不好。我就是废话几句，就这样。

0: 爱情不能填饱肚子，但是三明治可以，吃吧。子乔，你说这唐探什么情况啊？怎么突然要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1: 不想当演员了呗。哦，昨天他去试镜，人家导演好像让他演女主角的替身，
0: 太过分了吧？个人选择呗。
1: 吃吧，吃吧，来。
0: 真挺自私啊！人家不就接了你一个单，接了你个活，陪你玩打麻将吗？你找别人不就完了？
2: 我，大家都是朋友，我担心一下，怎么了？
1: 哼，行，没什么问题。时间差不多，我去打工了。
2: 什么？这店生意都干好了呀，盛马？
0: 一个月打几千块呀？
2: 能赚多赚了。你卡里不是有100多万了吗？
0: 那是我的钱吗？那是赵浩刚的。
2: 哎，对了，晚上夜宵吧，我估计又给通宵写人了。
0: 看情况吧，到时候再联系。

0: 你腿没事吧？没事，精神做得有点久了。天气真好，我觉得跟新加坡差不多啊。
1: 激动什么？这是我的故乡，怎么看都好。
0: 那先给我个打个电话。
1: 别打电话了，打了电话就不是生日惊喜。走吧。
2: 我的天！人家饭店故意用生坯子，你还带着二维码，不管你，揍死我了！
3: 这事不许和子晴说。

0: 这屋子收拾的挺干净呀，你一个人住还是跟人合住啊？
1: 何子秋，
0: 是李海潮收养的那个儿子吗？他不是出国留学了吗？
1: 回来了。哦，
0: 李尖尖住对面哈，等于你们还是住在一起。<笑>
1: 你们回国，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0: 是你妹妹，她想给你生日惊喜，又不想让我告诉你。再说我也好长时间没回来了，好几年没见着你舅舅了。老太太走的时候，我没赶上，挺遗憾的，是该到老家去祭拜一下了。
2: 干嘛？
1: 累了。
0: 怎么不高兴？我看是你看到我不高兴吧？
2: 怎么跟你哥说话呢？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想来看看你哥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吗？还跟我说想让你哥带你出去玩一玩。
0: 我才没那么说，你不要添油加醋。
2: 怎么没有？明明想哥哥，就不会好好说。
0: 我才不想他，他又不想我。
2: 你怎么说话呢？

0: 哥，我切了点水果给陈婷阿姨和小橙子。
1: 啊，我来吧。
2: 尖尖吧，
3: 阿姨，
2: 啊，来，快进来。
3: 不用了，不用，你们聊着。
2: 别，进来，来，林晓，别站在门口堵着，让尖尖进来，来。

0: 进来。这么多年不见，长成大姑娘了，真好看。
1: 阿姨，这么多年您都没有变，还是那么年轻。
0: 真会说话。哎，你还记得你尖尖姐吗？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尖尖带你出去玩，不小心还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2: 不记得。
1: 他那个时候小，
3: 是啊，年纪小，从楼梯上摔下来，还来到李金身上。
2: 我不记得了，
0: 小的时候皮着呢哈。
1: 阿姨，你们住哪儿啊？
0: 啊，我们住酒店，我不想给凌霄添麻烦。这一次是来给他过生日的，到时候订个餐厅，把凌霄他爸还有你爸都叫上，咱们一起热闹热闹啊。
1: 行。
0: 好了，你们回吧，回去吧，不用送了。
3: 你们到酒店上说一声。
0: 啊，好的，放心吧。阿姨，再见。
1: 你妈和你妹妹是想来帮你过生日嘛？开心点，证明他们关心你啊。
3: 没不开心。
1: 啊，你好严肃的，下一个。

0: 陈婷不就回来探个亲吗？那凌霄过个生日，也不要太在意。老太太去世都没赶上，一生的遗憾。
1: 他早回来晚不回来，非得凌霄回来了，他人也跟回来。
0: 那怎么着？你让他们俩人俩都走，都回新加坡去？
1: 哎，
0: 还是的，你也觉得不合适吧？
1: 我就琢磨着，这陈婷这次回来没那么简单。
0: 哎呀，那小娟都跟我打电话说了，人陈婷对她特客气，这人就不能变好啊？
1: 特客气？哎呦，那可不是陈婷，
0: 她
1: 能变好？
0: 哎呀，等等等等，你自己房间回家自己琢磨去。
1: 哎，我不会，我。

林香，林香啊，你怎么不说话呀？林香，你不管我和妹妹。

你怎么过来了？我睡不着，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睡？不行，你那么小气吗？我就睡一晚上。 好了，睡觉，别看我，脑子里面什么都不要想。就算明天火星撞地球了，今天也要好好睡。

0: 你说你妈跟你妹还真的是一天都离不开你，你这才回来多久啊就追过来了？
1: 我妈的确好久没回国了，
0: 正好小晴子放暑假回来看看也好。
2: 而且住酒店不需要人照顾，也不影响凌霄上班。
3: 哥，我觉得你还是抽时间带他们出去转一转吧。小橙子不是说想去逛逛？
1: 我去问问同事，看看下午是能够换个班。
3: 嗯。陈婷阿姨住的那个酒店就是你打工的酒店，你要是碰见了，你记得打招呼，知道吗？
0: 那我也是真的有毛病，他妈估计都不记得我长什么样，我打什么招呼？
3: 也是哦。
4: 我们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因为南明龙与黄鼎上市。南明龙，
3: 吃饭别背了，小心消化不良。
5: 不行，我今天就得去管理熟悉环境，一周内我就得把所有资料都背下来，然后正式上岗。
3: 所有资料是指
5: 本地历史，还有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还有这些藏品的信息啊、文化价值、意义什么的。主要是现在暑假，好多学生跟家长都来，我们管理缺人。
3: 天，背台词那么厉害，这些肯定没问题的。
5: 那倒是，反正对我来说也是没有什么挑战。
1: 很赏识郑成功的是哪个皇帝？
5: 南明龙武皇帝。
1: 厦门古代从政中官职最高的人是谁？
5: 北宋的苏颂，宰相。简单来说，他就是一个全能学神。是古代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在医学上连李时珍都是他的粉丝。他编写的《本草图经》被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引用高达74处，而且在天文上，他制造了水运仪象台，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比欧洲早600年。你们还有什么想听的？我还能再讲10分钟呢。要是高考全靠死记硬背，那我肯定能上北大。
0: 行吧，你们就听他吹牛吧。我吃完了，去店里了。
3: 店里生意那么好啊？
0: 还行吧，就是早午餐跟冰沙卖的比较好，倒没什么利润，维持基本开销吧。
1: 先维持收支平衡是第一步，初见成效。
0: 是，不错。拜
3: 拜拜拜。

0: 六宝他爸做化疗，吃不下东西。
1: 他上次做化疗也是，吃不下东西还掉头发，走路都得人搀着，太受罪了。
2: 你一个人照顾他，六宝和静静呢？
1: 静静看家，家里那么多鸭子呢，六宝得打工赚钱啊，这孩子也挺难，省吃俭用的，一发了工资就转给我。要是我养的这两个孩子都没有子秋命好，说白了，你命比我好。
2: 你以前不是总说我命不好吗？
1: 初中辍学。

0: 学的小姑娘非要去城市闯荡，怀着孕离了婚，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好不容易遇到个好男人吧，你还不要，非得去深圳，结果去了，孩子只能送给别人养。你说，你哪能让我觉得你命好？
1: 的确是命不好。
0: 这个时候，也就你能想得出。
1: 我一个人的时候，都哭够了。
0: 你还会哭呢？咱们俩从小一起长大，我就没见你哭过。
1: 那是因为你跟妈都一样，不管我做什么，你们都看不上。我哭的时候，都躲着你们。每次我看到你，我都能在你的身上看到妈的影子，还有妈看我的眼神，那种恨铁不成钢、厌倦的眼神。
0: 唉，还不是因为你事情做得不像话吗？妈因为你生了多少气呀、啊！
1: 你是听话。之前外出打工处个对象，他嫌人家是外市的，太远，就在隔壁村给你物色了六宝他爸。你哭了两天就同意了，因为不想让他生气。
0: 我听妈的也没错，六宝他爸对我挺好的，嫁给他不后悔。
1: 不说这些了。快吃点，尝尝这个。
0: 哎，对了，你这些年怎么没想着联系我呀？
1: 怕给你们添麻烦。
0: 你就不想自求？
1: 有我一个这样的妈，对她能有什么好处呢？
0: 果然，天底下的妈妈都是一个样子的，都盼着自己的孩子好。子秋去国外留学又回来，你知道吧？
1: 哎呀，不说这个了。哎，对了，哪天你去我美容院吧，我给你做个护理。
0: 我们乡下人长皱纹又不耽误干活。你又找了没有啊？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一定找了。你长得这么年轻，听妹妹一句劝，早点安定下来，省得周遭人说闲话。你说当年如果你好好的跟海潮哥结婚，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你呀、啊。就是不能好好过日子，作得很。只要以后好好过日子就行。
1: 哎呀，别光说话了，快吃啊！吃点菜，
0: 我自己来。
2: 嗯。您好，您打包的餐点已经好了，给您放在这里。
0: 谢谢。那我就先回医院了。
1: 好，
0: 我不缺钱，治疗的费用够，家里的鸭子呀，马上就要出笼了。
1: 拿着，一点心意。
0: 我不能拿，你赚钱不容易。
1: 我走了，
0: 姐。常打电话。

0: 喂，
1: 梅姐，东东不见了。
0: 不见了？哎，你先别急，去仓库看一眼，他是不是又跑进去玩了？

0: 车了，
1: 我马上回去。
0: 妈，好重啊，你让哥来接一下啊。
1: 来，我帮你拎。
0: 算了算了，走吧。
2: 您好，请问有没有预约？
1: 啊，我没有预约，我是来找凌霄医生的。
2: 我们是预约就诊的，而且林医生正在给患者治疗呢。
1: 我不是来看牙的，我是他妈妈。
2: 哦，林医生的妈妈呀。
1: 我刚从新加坡回来，想看看他工作的地方。啊，对了，来把礼物给我。啊，我从新加坡呀，给你们带了一些小礼物，你尝尝。
3: 谢谢阿姨，这怎么好意思呢？
1: 应该谢谢你们那么照顾凌霄。
3: 阿姨你好，嗯，我是凌霄同事，我叫洪西西。
0: 哦，
3: 哎，阿姨您别起了
0: 啊，他现在有患者，要不我带你们去休息一下，等他，他应该快忙完了。
1: 太给你们添麻烦了。
0: 不麻烦。
1: 啊，对了，我正好从新加坡啊带来了好多东西，一会儿你带我给你们同事分一分
0: 啊。好啊。
1: 好。
0: 你是凌霄的小妹妹秦美央吧？
1: 凌霄跟你提起过啊？
0: 他填档案我看到的。
1: 哦，
0: 拿一个礼盒来。这个送给你。啊，
1: 这不好吧？
0: 阿姨，礼尚往来嘛。你和凌霄兄妹俩都喜欢这款牙刷，这款 Usmail 电动牙刷有3×4种模式，你可以回去慢慢研究，调整适合自己的模式，功能非常强大哦。
1: 快谢谢姐姐。
3: 谢谢姐姐。
0: 不客气，走吧。
1: 啊，好。
0: 你小心。
1: 啊，添麻烦了。
0: 不麻烦。
1: 一会儿你也拿一盒。
0: 哎。
4: 好了。小宋，注意事项你跟患者仔细交代一下，下周二来复诊。
0: 嗯，好，
5: 谢谢医生。
0: 这边走。

0: 林生，谢谢你妈妈了。
1: 你妈人真好。
2: 我妈？
0: 是啊，刚刚还放黄连塔给我们吃，现在在休息室那里跟冯医生聊天呢。
3: 其实我确实也害怕看牙。
4: 你说看牙我就担心得不得了。
1: 没事，不痛的。
5: 你忙完了？啊，
4: 你不用担心，
3: 冯医生一直跟我聊呢。
1: 没有没有，我也休息呢。那凌霄忙完了，让他带你们到处看看吧。我差不多11点有预约了。
5: 哦，好的好的，那就不打扰你了。回头我请你吃饭啊。
1: 好，谢谢阿姨。那我先走了，拜拜。
2: 嗯，谢谢啊。你那个提前告诉我。
5: 我打电话了，一直在忙呢。
2: 我是说提前，不是到了医院才通知我。
5: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工作的地方，再加上我从新加坡买了好多礼物给你们同事想分一分，这些在这边都买不到的。
1: 现在网购什么买不到？
5: 这也是礼节，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呀？
2: 我跟同事商量好了，这两天换班，下午带你们到处转转。孙子，明天下班去鼓浪屿。
1: 真的？
2: 不想去啊？
1: 攻略说要坐轮渡。
2: 中午想吃什么？
1: 随便，也可以吃姜母鸭。
5: 那就吃这个吧。
2: 好，我去换件衣服。
6: 对，孩子是有点问题，自闭。对，啊，我知道了，谢谢啊，我这就去接，太谢谢了。
5: 找到了，找到了，别人问他，他也不说话，人家就把他送到派出所去了。哦，对了，你快叫大家都回来吧，不用找了。
6: 好好，那咱们赶紧去把孩子接回来。哎，
5: 民警说让我带证件，要监护人去接，怎么办啊？
6: 监护人，那问题，东东他不说话，也不认人啊。我再想想还有谁能帮忙。
5: 林和平

0: 这次真的太谢谢你们了，给你们添麻烦了。要不是林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孩子没事就好。哎，我多问一句，这孩子他妈犯了什么事儿啊？坐牢。
0: 妈妈是我在深圳美容院做店长的时候手下的美容师，她老公是个酒鬼，喝醉了就打她，清醒了就下跪道歉。家暴这种事儿啊，我处理过很多次，只要有一次，今后就会有无数次。是啊，我也劝她离婚，可她说是为了孩子才忍的，起码她不打孩子。那次喝醉了。 说要拿水果刀划花他的脸，他抢回水果刀就把人刺死了。这属于正当防卫啊。对啊。如果只刺一刀，就是正当防卫。判了防卫过当，4年。东东没人管，我帮他管。他今年就要出来了，我都跟他说好了，等他出来，我用他。
1: 可怜孩子。
2: 是啊，哥。啊，东东，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哥。哦，雪蛋儿。哎，你是想雪蛋儿了是吗？哥。哎呦，来来来，宝宝，哎呦，咱们去找雪蛋玩好吗？嗯。哎呦，
3: 雪蛋儿啊。
0: 被我们门口超市收养了，跟他们说了一下东东的情况，他们同意，你把雪蛋抱走。真的谢谢你，说了不麻烦你，却一直给你添麻烦。
3: 这有什么麻烦的？那都小事儿。
0: 想问就问吧。嗯，东东不是你孩子，那你没再婚啊？没有，我一个人。
3: 你说你瞒着我们干嘛呀？这子秋多难受啊！这得。我承诺过，你养大子秋。
0: 他是你儿子，我绝不再见。我已经是坏人了，不介意坏到底。这样对我们都好。我从来没说过我养大子秋你就不能见，是你自己决定的。嗯，子秋，上高三的时候你回来，要不是你自己说你已经再婚了，我不可能瞒子秋的。我知道。
3: 所以我才那么说的。我也有做人的原则，说到做到。
2: 那你也答应过子秋，说要回来接他。那你也答应过子秋，你怎么没做到啊？
4: 妈妈，你要早点回来接我。

0: 玉叔，你都在这发呆发一下午了，想什么呢？
1: 你说为什么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不是为了李尖尖吧？你是不是疯了？你们俩的事儿以后再说也行啊，这是你的前途啊，这么好的工作说不要就不要了，出什么接电话？
1: 妈，你别接啊，你干嘛？
0: 不让你别接，尖尖吧。 来，快进来。好多年不见，这都变成大姑娘了，变得真好看。

0: 回来了。
1: 啊，
0: 去哪儿了？
2: 去南普陀拜了拜，海边走了走。
0: 明天呢？
2: 明天去鼓浪屿。
0: 带他们玩两天差不多了，看你气色不太好，
2: 有点累。
0: 赶紧去洗澡了。
2: 晚安。
0: 晚安。

0: 小哥知道我在这儿，我是趁他洗澡的时候偷跑过来的。那你快去洗澡，洗完澡回来睡觉。
1: 你这是画什么呢？
0: 我想做一个濒危动物系列，像藏羚羊啊、大熊猫啊、江豚啊。你看，这江豚多可爱。
1: 这样啊，我还以为你画的小动物开会呢。
0: 开会。动物开会，
1: 怎么了？
0: 对呀，我一直在想怎么给这个系列命名。杜鹃说叫濒危动物大全，我觉得太沉重了。开会挺好，就叫小动物开会。
1: 我去洗澡了，
2: 你回去睡觉吧。
0: 我不在，你睡得着吗？
1: 你知道吗？你睡觉会打拳的。
0: 打拳？我以前不这样的吧？
1: 我本来睡得好好的，被你踢小几次。明天一大早，我要接他们去鼓浪屿玩，而且被你爸知道也不好。
0: 我还以为我在，你能睡得好一点。
1: 多谢关心，回去睡吧。
0: 小哥还在不在？
1: 你回去看看。
0: 睡不着就给我发微信哦，打电话也行，反正我挂着。
1: 知道了，啰嗦鬼。

0: 你们做早餐了？
1: 啊，今天林霄过生日，我们两个商量着给他做点长寿面。
0: 他一大早就走了，接他妈跟他妹妹去鼓浪屿了。
1: 啊？怎么也不说一声啊？那我俩这不是白做了？
2: 嗨，你不白做，咱们也得吃。子乔，
0: 哎，
2: 你每天不用那么早做早餐，我们轮流做吧。
0: 没事儿，我起得早。
1: 对呀、啊，他起得早。啊，轮流做吧。你看你最近都憔悴了。
0: 文化工作做怎么样？
1: 怎么说呢？新突然间就觉得自己特别有文化。
2: 我看他能坚持几天。
1: 哎，明月大小姐，
2: 嗯，
1: 不是所有人的工作都是自己喜欢的，都是为了糊口。要是自己喜欢的呀，那就是无用功，
2: 就是借口。
0: 李尖尖，起来吃饭了。
2: 哦，行了，我不吃了。
1: 啊，
2: 我爸出差回来，9点钟，我得去接机。
1: 哎，那你快拿个面包。
2: 哦，不吃了。
1: 加油，抗争到底啊！
0: 抗争到底啊！
2: 你俩真逗，知道啦？走了。
0: 嗯。
3: 边走边说，
2: 我跟妈说我给她糊口液，约她出来吃饭了。
3: 你妈这次实在太不像话了。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来要去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6: 拔哪个？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

0: 好了，就这些吧，谢谢啊，
1: 稍等。
0: 你这每一次出趟差都会闹肚子，今天吃点清淡的吧。啊，
2: 我出差几天，你怎么就把定金给交了呢？就不能等我回来商量商量吗？
0: 我不是给你打电话商量了吗？
2: 我说等我回来再说。
0: 你是没有看到楼盘营销中心的那些人，这是学区房。
2: 大家都想要小户型，等你回来再决定。85平的那个户型早就卖完了，再大一点就是120的。咱们家就买不起了。哎，你完了，把那钱都归拢一下。
0: 就那85的，咱也买不起呀、啊。攒了一辈子钱，眼见着就要退休养老了，你非要买这么个房子，以后还怎么过？
2: 一退休还有好几年呢。再说咱们俩的工资加起来也不低了，退休了有退休金嘛。
0: 我都50多的人了，万一得大病了。
3: 哎，要是我得了癌症怎么办？
2: 哎呦，呸呸呸，不可能！咱俩身体都这么好，再说每年单位都会组织体检。
0: 要是你我，谁出了意外呢？
2: 齐国庆，你没完了是吧？咱们就月亮这一个女儿，你是舍不得还怎么了？
0: 那也要在能力范围之内吧。
2: 爸妈，咱们家现在住的房子140多平的够住了，我真不需要房子。
0: 那你结婚了呢？
2: 还能给我们住在一块吗？
0: 以后月亮结婚有男方买房子，咱们把女儿培养得这么好了，还要买套房子做嫁妆啊？
2: 你看你这老思想，这不是什么嫁妆，女孩子手里一定要有套房子，无论干什么心里都有底。再说了，这是婚前财产，你懂不懂？不可能是嫁妆。
3: 妈，我真的不需要用你们养老的钱给我买房子，我这样压力会很大。
0: 你有什么压力？
2: 妈妈现在就在解决你人生中最大的压力，
0: 我人生中最大的压力就是，就像月亮说的，把定金转让了，反正小户型学区房好转。
2: 齐国庆，我跟你说不明白了是吧？
0: 金玉香，这家里大事小事，只要你高兴，怎么着都行，但这件事倾家荡产买房子，不行。

0: 那我也告诉你，这房子我买定了。如果你不想买，那咱们就离婚分家。这房子我必须买。
1: 爸，你别生气，我妈胡说的。爸，
2: 如果你非要买，那就离。
3: 哎，爸，爸，
0: 别管他，惯着他，坐下。要不说，爸爸也就那么回事儿。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对子女好的只有当妈的。
1: 妈，你说话太过分了。不管怎么样，不能张口闭口就提离婚。
0: 我跟他过了一辈子了，我还不知道他。他想跟我离婚，好啊！只要他真想离，我随时跟他去民政局。
4: 谢谢。
0: 行了，菜也来了，咱们吃咱们的。你爸说的话别当真啊。还有妈妈。哎，对了，你的户口页呢？
1: 我忘了。
0: 你说你这个脑子，你能干点什么？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5: 妈，吃这个。
6: 还是女儿好吧，这女儿是爸妈的小棉袄，她就知道你爱吃这个。
7: 妈。你也多吃点，下午还要上班呢。
6: 哎，老刘来电话了，说呀，咱们灿灿昨天上班啊，那博物馆没有结婚的小伙子高兴坏了，说下半年还要拍宣传片，让灿灿出镜，做门面。
7: 你穿这身制服，挺好看的。
5: 就工作服。
7: 你把这身衣服穿牢固了，今年呢，可能来不及了。明年啊，争取考个市里的公务员，这样你们管理也愿意要你啊。
5: 嗯，我考虑一下。嗯，我之前学习就不太好，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啃得动书包。
6: 你原来学习不好啊，是因为拍广告、拍电视、电影啊耽误了。你脑子好用，记东西快，这些死记硬背的东西你肯定行。
7: 是啊，咱们呀。不一定非要做明星。再说之前你已经给家里赚了两套房了，车咱们也买了，存款呢也有一点儿。我和你爸呀开个小超市，赚的够我们花，也算是你让我们过上好日子了。咱们家呀没这大富大贵的命，这样挺好。
6: 哎，挺好挺好，知足了啊。
7: 嗯，你现在这样我也就放心了。回头有人要是问我你女儿在干什么，你妈这腰杆子也能挺直了。
6: 少说两句，让灿灿吃饭，下午还上班呢。
8: 哎，那么巧，孙杰妈妈，
5: 你认错人了。
8: 认错人了？
9: 哎，你搞什么？我姑娘还没结婚呢，什么妈妈不妈妈的
8: 啊？对不起，对不起。他跟我一个认识的人特别像，认错人了，对不起，对不起。
5: 妈，你别生气了，我店都关了。
7: 好了好了，以后啊，咱们重新开始。
5: 听妈的，以后我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8: 好好好。
7: 好。以后我跟你爸就看你表现了。
6: 好好好，吃吧吃吧。

0: 我的天啊！我给你指指。
1: 哎呀，你别碰我！你去联谊好了，你明天都别来了。
0: 我给你指指。
1: 哎呀，别碰我！
0: 就是我宿舍几个兄弟拉我过去冲个数，
1: 我发誓，我就是去吃了个饭。
0: 那你还去唱歌了呢？要不是从你朋友微博上看到，你就打算？

0: 圾就应该待在垃圾桶里。
1: 过分啊！这垃圾
0: 过分？我怎么过分了？我就是把游戏里的台词说了一遍嘛。怎么了？你把谁给自动分为垃圾了？

0: 去哪儿都没有在国内好，哈，哎，治安也好。
1: 就是今天去鼓浪屿，我没想到现在这么多人了鼓浪屿。好在我儿子想得周到，还特意帮我租了个轮椅推着我。
2: 那是，我儿子多孝顺。
1: 起来。
3: 你去卫生间吧。
1: 你先坐。海潮啊，我敬你。哎，你坐下，坐下听我说。我真的应该好好谢谢你。来，谢谢你啊！我也不会喝酒，就拿果汁当酒吧，好吧？
0: 意思意思就行啊。我也意思意思。
4: 那我们牵着手了吗？
5: 牵手才不算谈恋爱，你们到底是不是？
4: 是，我们是在谈。
5: 谈了也白谈，反正我妈不喜欢你。
0: 你之前还说，陈婷对你挺好的呀。
4: 挺客气的嘛。
1: 也行，反正我们在这儿也挺给你添麻烦的。
5: 你就这么急着给我们订票，把我们赶走？
3: 我在给子秋发微信，他问我什么时候到家。
6: 怪人气，至于吗？我不过去就是怕吃饭跟吃石子儿似的，还不如等你回来，咱们仨一块切个蛋糕。
4: 没有啊，托陈婷阿姨的福，我们吃的特别好，反正我挺开心的。
6: 你就知道吃啊！这块蛋糕不用给我钱了啊。
3: 之前，
7: 你这从根本上还是叫逃避。
8: 我不是昨天不敢说了吗？
7: 那你去北京的报告打了吗？
8: 我是觉得我家里最近一团糟，所以我想把它弄清楚了之后再说。
7: 二点的酸辣粉，你还能吃吗？
8: 哎呦，哎。

0: 这样，就咱俩年轻那会儿啊，交往哈，其实也……
1: 你要实话。
0: 实话。
2: 小李啊，
3: 哎，
2: 你带东东到外面玩一会儿。
3: 好，东东，
4: 我们到外面玩去。
5: 什么时候见的呀？你怎么没跟二姨说？
6: 这没什么好说的嘛，就前段时间见了一面。他有了新的家庭了，生了个儿子，以后应该没什么机会再联系。
5: 他结婚了？
6: 嗯。
5: 没跟我说。
6: 跟我说这些事儿，之前不是还是你跟我说，让我把他忘了的吗？
5: 你这，二姨让你忘，你就真的忘了呀？你以前怎么没有这么听话的？
1: 想到我和他都这么倒霉，他倒在地上，后脑勺磕在台阶上，就那么没了。当时我到深圳还没有两个月，没见过什么遍地黄金，还不如跟他断了，让你更安心的把他当亲。

0: 我希望他能像我儿子一样，他也能安心的在你们家扎根，最好就当世界上没我这个人了。
1: 让他把你忘了。
0: 缺了就是缺了，谁给不了呢？我以后能为他做的，就是不再给他添麻烦。
1: 吃一点。
0: 你真是个好物，这要是换了别人家，
1: 别人家的人，
2: 想要什么都行。
3: 真的什么都行，
2: 那你别生病，乖一点，别变成坏孩子就行。

0: 旧房子。有一天你寻找，
1: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

0: 向心，向上，向未来。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
2: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
3: 报业务流程繁琐，证明材料多，需要多部门跑动办理，耗时久。针对这一难题，古塔区精准优化审批流程，砍掉冗余证明，简化办事环节，实现业务即来即办，当场出照。
4: 以前准备材料来回跑部门要耗时好几天，
3: 13.3%，平均办理时限压减72.3%。246项特殊环节实行计时管理，首批228项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典型为榜样，把四字精神融入工作生活，立足本职岗位，实干争先，勇建新功。
5: 刚刚听了绽放四字芳华的这个故事分享会呢，让我感触非常的深。作为一名社区书记呢，我也将以榜样为力量，始终与自尊、自信、自立、自觉。
2: 实地参观锦州万德汽车集团和汉拿电机有限公司，并围绕民企代际传承、辽晋资源共享等主题开展分组研讨，学习15/5民营经济新机遇、人工智能赋能企业转型，
6: 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流程，确保就业创业政策应享尽享。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公共就业服务绩效员活动，多措并举，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2: 据了解，2026年市人社部门围绕振兴有你就有未来

0: 业务科室结合观摩情况点评，提出整改意见，将护学所得转化为服务实效。
1: 这场党课，中心领导也来参加，送来了对我们修干的关怀关心，我们感到无比的高兴。我们作为一个老党。

0: 候，你都吓死我了。哎呀，这个贺梅阿姨真的是太过分了，是不是？这么大的事情竟然敢骗人，真没一句真话呀。
1: 把床换也真是快，这不是什么大事，一惊一乍。
0: 这还不是大事儿，这又是没再婚，又是怎么？
1: 我也不知道，我被抛弃不是因为我是累赘。我知道这个的时候，我心里轻松一点。
2: 他没有再婚生子，我最好。
3: 我哥就是好，我小哥也好。
0: 没有，那个时候就不是那种喜欢，就是喜欢在一起。
1: 嗯，喜欢在一起。有区别吗？
0: 没有区别吗？是。
4: 谢我干嘛呀？你少让我心疼就行。
0: 哎呀，林爸，你怎么比我爸还唠叨啊？
5: 哟，我哪比得上你爸呀？你爸比警察都厉害了，都能破案了。哎，对了，你们今天晚上在家住啊？
0: 啊，我们在家住。哎，不让了吧，唐灿回来了，是在那个床头柜里吗？
6: 没有。
0: 哎，那我自己找吧。
6: 慢。

0: 话。
1: 我不想考公务员。我根本就没打算考公务员。
0: 检察官都是你想的，我从来都没想过，有什么区别？
2: 当初你要搬到这儿来，我就不该同意。
0: 你看看你现在，你跟你这些好姐妹都学了点什么？说谎，说大话，顶撞大人，你还喝酒？
3: 你说我就说我，你说我朋友干嘛？
2: 我不会再听你的话。

0: 你真行，帮着他一块骗我，真的没有，我真的是第一次听他说。好，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敢呢？大哥，你高考的事儿是真的假的？
1: 你这个人真的是干大事的人。

0: 重点不应该是他也太蠢了吗？他明明可以去考一个学新闻的更好的学校。
1: 可是他要是考得好的，他就要去学法律了。
2: 所以啊，这种事你像打官司一样，你自己的权益你要不维护好，别人就会来过分的压榨你。最后无非就两种选择，要么自己主动放弃，要么撕破脸打官司。
3: 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是我跟你吹啊，我就再胖20斤，我也是我们馆内一枝花。
0: 哎呀，我现在算是相信了，你真是对装备一点意思都没有。
3: 嗯，
0: 你看啊，你这也不打扮，吃东西也不注意形象啊，我相信在。
3: 你那样看不出来的，每天除了正常饮食外，你只要再吃这么一把，一年你就能胖10斤。
2: 这么多啊？
3: 油炸花生米。
4: 没关系，你现在不是演员了，你可以随便吃啊。
2: 别哭了，啊！你秦明月他妈不喜欢你，你也不喜欢他妈，不就换个脑袋？我给你变个魔术。啊！看好，看好，看好！你相不相信我能把他吃点从后边出来？你不信？看好了啊！
5: 我跟上海的一个艺术馆合作，做一个万物梦境的雕塑展，你知道吧？
1: 我不知道啊。
5: 他都找我没找你啊？
1: 正常，你不是大艺术家吗？我这小家子气。
6: 哎，姐姐，
1: 哇塞！
0: 凉凉，凉凉在给孩子吃，别烫了他啊！你吃，你吃啊！
5: 哟。有什么忌口？
6: 也许他已经不再需要了，但是被关心的感觉真的比被忽视好太多了。
0: 对对，
6: 还是你让我感受到的。
5: 东东，你是说好吃？
7: 我知道了，是伯伯上次给你做那鱼丸，你爱吃是吗？
5: 嗯，好，好，好，你爱吃，伯伯走。

0: 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你苏家小姐就是这样对待新婚丈夫的吗？我告诉你，我怎么娶妻，是我说了算。你既然嫁给石家，就给我乖乖听话。朱静，你这个混蛋！大哥，你这是？ 难道是焕儿他？这个泼妇竟然敢用水泼我！大哥，你莫非对人家霸王硬上弓了？哎，我开玩笑嘛，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他问我近日为什么没有亲自去娶亲。
0: 大哥，你不觉着这个苏焕儿有点奇怪吗？

0: 哎，你敢推我？这位啊，就是新来的大嫂。
1: 说什么呢？
0: 二哥，这就是你说那个被毛延寿画手的那个苏画儿吗？
1: 应该是吧。

0: 这是我奥龙堡的食物，我想给谁吃就给谁吃，我不想给谁吃就不给谁吃。你有病啊！你不给我吃，你可以自己吃，知不知道？你可以给狗吃，你为什么要就账呢？不管你对我有什么不满，不浪费粮食就是不对，拿粮食出去，连小女孩都不如。
1: 来。
0: 我看你是大少爷，从小没吃过苦吧？不知道粮食有多珍贵吧？把你关在深山里，饿你几天，我看你会不会怀念今天被你丢掉的这个馒头。大少爷，二少爷，嗯，冷先生，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来的正好，我被这幼稚鬼气得我头疼。你快帮我看看吧，走，快点，来来来。哎，咱们这边说。
2: 玉玲，
0: 冷先生，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
0: 哦，我知道了，你是大名医嘛，来这里帮他们看病也很正常的。冷先生，你听我说，我来这儿也是逼不得已。花儿知道自己要嫁给那个北方修罗。

0: 井下边要上吊自杀，所以我就带他逃命。没想到他一失足掉下了悬崖，老爷就只好让我替他来出家。老爷也是逼不得已的，你知道那个北方修罗凶得很，如果让他知道婉儿失踪的事，那他一定会派人派那个叫什么奥龙堡的护卫队去踏平苏家。哎呀，如果让他知道我是假的新娘，那他一定会杀了我，杀了玉娘，杀了我爹。所以冷先生，我求求您，你千万不要告诉石无忌我是假的苏婉儿，我相信你一定会帮我的。
1: 大少爷，二少爷，这个苏焕儿他是假的。怎么，原来你们都已经猜到了？好吧，确实他的脾气性格与真的苏焕儿反差太大了。
2: 那这个女人到底是谁？该不会是苏光平派个丫鬟来充数吧？那也太可恶了。
1: 那倒也不是，他的确是苏家的人，就是上次我跟你说过的苏家不在册的第七个女儿杨义柳。
2: 这个假冒的杨义柳会不会那么容易做一个乖乖听话的傀儡啊？
3: 哼，就算他有三头六臂，也休想在我奥龙堡兴风作浪。不过他的假冒身份只限于我们三个人知道，更不能叫他知道我们已经把他识破。还有，我们在离开杭州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完。这个是去当铺当那块玉佩的人，一定要把他找到。

0: 应该就是他。这位大哥，请您过来一下。
1: 二位公子，你们有什么事儿？
2: 请问苏婶住在这儿吗？
1: 苏婶，她搬走了。
2: 何时搬走的？
1: 大概一个时辰吧。她走的时候，我问她去哪儿，她也没告诉我，就说以后不在这儿住了。她走的时候匆匆忙忙的，行李也很少带，就带了几个包袱，还有辆车带她的病儿子。
0: 这位大哥，那苏婶搬来这里之前是做什么的，你知道吗？
1: 具体不太清楚，不过好像是在一个大户人家里做老妈子，因为儿子生病，就从那户人家里出来了。
2: 那他的生活富裕吗？
1: 还过得去，因为儿子生病花了不少钱。
0: 多谢。
1: 没事。
0: 哥，那现在怎么办？
2: 去当铺。
0: 哎，哥，当铺在那边。当铺掌柜的话你相信吗？
2: 我信。这种人做了一辈子诚信买卖，要不就不说，要说就说实话。
0: 既然苏光平没有从掌柜这儿拿到苏婶的地址，他又是怎么找到苏婶的呢？
2: 不管怎么样，苏光平来当铺打听过，就表明他与这件事脱不了干系，
0: 也就与当年那件事脱不了干系。你的玉佩呢？
2: 不知掉哪儿了，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0: 找不到就算了，好不容易找到线索，现在又断了。这个苏光平真是老奸巨猾，不仅找到了苏婶，我们的别馆中还带着他一位卧底。
2: 或许他就是我们新的线索。明天一早启程回奥龙堡。
0: 好。

0: 小姐，我不跟你坐一辆马车，你一定要小心一点。
1: 哦。
0: 你在等什么呢？
1: 小姨，你有没有差人去通知苏家我们今天离开杭州的消息啊？
2: 去了呀。
1: 那怎么看不见爹和玉娘呢？
3: 一个18岁的女孩，虽然不是娇生惯养的大小姐，但也是养在深闺的，现在就要离开家了，想必心里是既惶恐又凄凉吧。此时最期盼的莫过于是家人的相送。
4: 你什么时候这么了解女人的心理啊？
3: 有吗？
5: 大家准备上马车出发了。
0: 快上车吧，不然那个修罗又要发火了。
6: 大夫人，你的车在这边。

0: 这才走了多久啊，就吐成这样。江南的女子真是没用。
1: 我们是马背上长大的，她可不是，要不然休息一会儿吧。
0: 大哥，你看她吐成这样，她不死我都快被她折磨死了。听那个声音。
1: 哎，哥，留着她还有用。
2: 队伍不能停，文刚，啊，你进马厩里去照顾他。
0: 好，知道了。大夫人，
3: 冷先生，救命啊！
0: 你先下来，我替你看看。怎么样，大夫人？
4: 文刚哥哥，
0: 没事，我给你抹点药膏。一会儿就好。你给我，
5: 哎，
0: 给我
5: 不给？
0: 大哥，你看看他。
4: 南刚哥哥，给你吃。

着吗？我好想你。如果我跳下去，是不是就可以见到你了？如果我跳下去，那谁来保护你呢？我不能死，我不能死，不能死，不能死。从小到大，别人欺负我、打我、骂我，我都不怕，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死了，就没有人保护你了。那时候，不管我受什么委屈，只要我一看到你的笑容，我都会很开心地活着，但是现在，我要去北方修罗的奥龙堡，陌生的家，冰冷冷的人，还有我爹交给我做的事。

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的活着。石无忌，你放马过来，我苏婉儿不怕你。

0: 小二，
1: 哎，来了，
0: 我们要住宿。
2: 哎呦，抱歉客官，本店已经全部被人包下了。
3: 哥，在这种地方包下整间客店，却又住不满，一定是有什么阴谋。
4: 再走20里吧。嗯。
5: 哟，这不是奥龙堡的石堡主吗？哎呦，石堡主，真是巧啊！哎，诸位怎么也会在这儿啊？
3: 我们回奥龙堡，途经此地，本想在这里休息一下，结果被人告知，客栈被人包下了。
5: 真是巧啊，这家客栈呢，正是在下我包的。哦。不过，既然石堡主需要住的话，又岂有不让住的道理呢？
3: 那就多谢声文兄，我们就讨扰了。
5: 伙计，
0: 大哥，
1: 哎，
5: 赶快烧水做饭。
1: 哎，好嘞。
5: 哎，去去去，吴霞，我来扶你。哎，你这个下人，你怎么这么没规矩啊？
0: 声文兄，这个下人是我大哥的夫人，是我的大嫂，是奥龙堡的大夫人。
5: 大夫人。
6: 一定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啊！

0: 我来保护你了。
1: 你来晚了，还是在这里帮忙收拾残局吧。
0: 好，好。
2: 猛哥，快点救大嫂。

0: 点，快！
1: 不行，
0: 大哥，你再不救他，他会死掉的。
1: 冷刚，你把急救包裹留在这儿，我给他包扎。你们都出去。听见了吗？出去。
2: 大哥，
0: 大哥，
2: 大少爷，大哥。

0: 为什么要救我？你不是把我当隐形人吗？你给我记住了，你既然嫁给我，你的身体就不属于你自己。从今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许受伤。我们先在这儿休息两天吧。
1: 我觉得这些刺客一定是齐峰寨派来的，我们刚拔了他们的寨子，他们一定怀恨在心。
2: 应该不是。
1: 齐峰寨已经被我们连根拔掉，气数已尽，没有能力追杀我们。
0: 那会不会是西川秦家？我们刚从他们手里抢了一块地。
2: 应该也不是。从这些刺客的刀法上看，不像是西川的陆府，应该是中原一带。
3: 那也不是塞外昆仑的人，难道是洛阳王家吗？
1: 我倒觉得有点像太原的胡家。
0: 我听说山东青龙帮也放出话来，要找我们报仇。
2: 你妈，
3: 我龙宝到底有多少仇家呀？
1: 大夫人，大嫂，你伤还没好，赶紧回房休息。
3: 如果是冷先生帮我包扎的话，早就好了。
1: 你伤在肩膀，别人包扎方便吗？
3: 冷先生是郎中，那有什么关系啊？以前我在苏家的时候，整个后背都被大夫人打得皮开肉绽的，都是冷先生帮我包扎好的，是吧，冷先生？
1: 大嫂，你还是回屋休息吧。

0: 贾生文，
1: 大夫人好。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没什么，没什么。哎，大夫人，请问施宝主他们在里边谈什么呀？
0: 他们在谈作案行刺的人到底是谁派来的。
1: 啊？那到底猜出来了吗？
0: 目前还没有。
1: 哦。
0: 你怎么了？怎么一晚上没见就变成结巴了？昨天晚上说话还挺溜的。
1: 不，我一饿了就结巴，我这就去吃饭。
0: 有问题，试试他。
2: 哟，贾大哥
3: 啊，
2: 来，我们都等你半天了，来，
3: 等我，
0: 快坐。是啊是啊，贾大哥，快坐。
1: 啊，吴霞，你叫我贾大哥，这么多年了。你终于肯叫我一声贾大哥了，
4: 别说那么多了，来，我们快坐下喝一个。
1: 哦，
4: 来，
1: 坐。
4: 来，为了击退刺客，庆祝击退刺客，来，干杯。
1: 好，
2: 来，
1: 干杯。
4: 哎，这是我的杯子，你的在这里。
1: 啊，我的酒杯怎么这么大呀？
2: 因为你是英雄。
1: 我是英雄？
2: 对啊，
4: 当时你冲进来大吼一声，把那些刺客们都给镇住了。所以他们才能那么快地把那些刺客全部杀光。
1: 哦，对，
5: 嗨，大夫人，您真是太有眼光了。我跟你讲啊，其实我那叫狮吼功，我那次早就把那个刺客的五脏六腑都给震破了。
2: 哎呦，贾大哥，你太厉害了！
4: 来，
2: 干杯！
4: 干杯！
2: 来，喝！
4: 干杯！

0: 要你的命呢。
1: 你们吓我是不是啊？
2: 英雄，
1: 我英雄救美，我谁知道石家的兄弟那么狠毒，都把你们杀了。
0: 若不是你，我们也不会死在石家人的手里。
1: 我求求你们，
0: 好吧，暂且饶你一命，但是你要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1: 我什么都答应你们。
0: 我是因为你贪恋石无家的美色而死，所以今生今世我们要惩罚你，永远不许靠近石无家，不然的话。
3: 答应不答应？
1: 答应答应，我答应，我什么都答应。
3: 带着我滚，滚出这家客店，永远不要再回来。
4: 你看，我说他不简单吧？
5: 还疼吗？不疼了，再上两次药应该就好了。
6: 你呀，那么拼命干什么？这要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啊？
5: 不用担心，死不了的。
6: 我才不担心你呢，只是你别忘了老爷让你做的事。你要取得石家人的信任可以，可也犯不着搭上性命啊。你是个假冒的苏焕儿，可别真把自己当成嫁到石家的新娘子了。
5: 好了，我知道了，别啰嗦了。
7: 亏得我对你这么好，原来是假冒的苏焕儿。我这就去找大哥二哥揭穿你。
8: 大哥，二哥，我有个天大的秘密要告诉你们。
9: 说吧。
8: 我刚才知道那个苏焕儿他是假的。
9: 何出此言？
8: 我刚才想给他去送药，我就听到他跟那个小姨在对话，我才知道那个苏焕儿他是假的。哎呀，说不定那个真的苏焕儿已经被他们杀了。
10: 三弟啊，你大概是听错了，他们南方人说话是带点口音的，跟我们北方人不一样。
8: 哎呦，我没听错，千真万确呀。哎呀，大哥，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9: 无忌，苏焕儿是你大嫂，就算你不喜欢她，你也不能怀疑她。这几日你辛苦了，可能你真的是听错了，再来回房休息吧。
8: 我没听错呀，大哥，你相信？
9: 好了，无忌，
8: 你相信我，你相信我呀，大哥。
9: 我还有事情要谈，你不要多想。
8: 大哥，
9: 回去好好休息啊。
8: 大哥，哎呀，大哥，二哥，你们被那个假的苏焕儿蒙蔽了。
7: 我一定会让他露出马脚，让你们看清楚。好龙堡就由我来保护吧。哼。
11: 大堡主，二堡主，

0: 冷叔，
1: 冷叔，
2: 冷叔，
3: 欢迎三位少爷和小姐回来，一路辛苦了。
4: 冷叔，
2: 哎，
4: 好久不见。
2: 冷自阳见过大夫人，请。

0: 这些人是你们家的吗？
1: 是啊。
0: 这些都是你们的人？
1: 当然。那边是奥龙堡的护卫队，那边是锻造兵器的，那边是晒谷场和织布厂。我们奥龙堡的粮草布匹都是自给自足的。
0: 用这些做什么呀？
1: 打仗啊。
0: 杀人吗？
1: 当然。时间长你就知道了，我们奥龙堡就像一个小国家，有些人从一出生就在这里，一辈子没离开过，因为这里可以满足他一切的需要，而且很安全。
0: 哎，前面那个傻大个就是这里的国主了。
1: 你也可以这么说。
0: 怪不得不把我们苏家放在眼里。
2: 大堡主，
3: 大堡主，
2: 文字化，
3: 大堡主，
4: 二堡主，
3: 文字化，
2: 大堡主，
4: 二堡主，文字化，
3: 大堡主，二堡主，
4: 文字化，
3: 大堡主，
4: 二堡主，
3: 文字化。
5: 文叔啊，哎，我们离开这一个月，堡里一切可好啊？
6: 啊，都好。又刚出生了几个婴儿。
1: 哦，太好了。看来最近奥龙堡是喜事连连呐。冷叔坐。
6: 哎，大少爷啊，这次你们去杭州有什么收获啊？
5: 线索断了。
6: 啊？
1: 那个苏光平抢先一步找到了当玉佩的人，把他给转走了。
6: 真是老奸巨猾。
1: 谁说不是呢？不过，那也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他肯定跟当年那件事有关。
6: 那他把女儿嫁到奥龙堡，也是有阴谋的。我看那个苏焕儿倒是挺乖巧的。
1: 乖巧？
6: 嗯。
5: 哎呀，管他什么样子，反正都是棋子儿，当他不存在就好了。
1: 你让他住进荣园，就是说把他打入冷宫了。

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朝廷。先保证堡里人的生活吧。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再想想办法。
2: 嗯，
1: 你们一路舟车劳顿了，先好好休息一下。我去拜见一下大夫人。
2: 嗯。哎，冷叔
1: 啊，
3: 别生气嘛，我怎么知道奥龙堡的人跟咱们苏家不一样啊？哎。

0: 真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啊。我以前在苏家的时候已经觉得那里够大够气派了，现在跟奥龙堡一比，简直就是一粒小米粒嘛。
1: 小米粒也是家，

0: 怎么样，当我法帅吧。
1: 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0: 我没有把握不伤害到他。
1: 过来看，看他瘦得多美啊！我看看，
2: 哟，真美！不愧是杭州来的，手法真好哎。
3: 嗯，花样也很别致哎。
0: 我来教你们一起绣啊！
2: 好
4: 好
2: 好
4: 啊！
5: 报告大堡主、二堡主，
6: 说你这几日把堡里的护卫队、厨娘、绣长，还有孩子们，甚至连医馆的婢人都说服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6: 这堡里的事儿瞒不过我的眼睛。只是，近日子郡王爷要来，我和。

0: 我认识的小姐从来就不是会逃走的人。三毛主，是不是你把她给藏起来了？
1: 我干嘛藏她呀？
0: 因为你一直看她不顺眼啊。三哥，真的吗？
1: 我没有啊。
0: 三哥，别闹了，她一晚上没回来，说不定现在又冷又饿又害怕的。如果她走到什么荒郊野外的地方，那可怎么办啊？
1: 行了，你们别急，他没去什么荒郊野外。
0: 你怎么知道？

0: 王爷，
1: 参见王爷。免礼免礼。昨日不见，你们可好啊？
0: 托王爷福，一切都好着呢。
1: 还是无痕会说话，也不知道无忌这块冰山什么时候才能化。带我转转吧，看看你们奥龙堡又添了什么新奇的玩意儿。
0: 王爷。

0: 不错。
1: 这干什么呢？
2: 大嫂，
1: 下来。

0: 啊，这位是大哥刚刚迎娶的夫人。
1: 哈，自打第一次见着你，我这心里呀、就一直有。
2: 石无忌，你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实话跟你说吧，我这次来傲龙堡之前，已经请示了父皇，请皇上对傲。
3: 哎，干什么呢？
4: 我是来送饭的呀。
3: 送饭？
4: 要不你帮我送？
5: 是石夫人吧？
1: 你退下吧。谢谢你的粥和菜。
4: 是，那明你告退了。
1: 哎，
4: 嗯，
1: 我能叫你晃儿吗？
4: 啊？哦，原来饿肚子，明你心里很难过。相信王爷，你也不忍心看到子民挨饿受冻吧？
1: 可是，现在宫里的斗争很激烈，如果这次我没有办法完成父皇交给的任务，就会被三个兄弟比下去，到时候……
4: 王爷，焕儿斗胆问你一句，你是愿意
0: 做一些自家产的蜂蜜，都是可以润肺的。
1: 怪不得你嘴那么甜呢，原来是喝了蜂蜜。哎，不过我这咳嗽倒是好多了。主要是因为昨天晚上焕儿给我煮的那个叫什么？
4: 茯苓百合粥
1: 啊，对，茯苓百合粥，甚是香甜呐。只可惜，
0: 你，
3: 大哥，
6: 你给我去菜园劳作，给我好好反省。
3: 哎呀，臭死了！哎呀。苏焕儿，别被我出杀手锏！

0: 心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单位、村民委员户以及乡镇人民政府，不论您是北镇种植葡萄的大户，还是黑山或国家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别起手来积极配合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为全面推进锦州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最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1: 我们看到赛前两队的球员们和替补球员以及教练组成员是围成一个大圈，以此呢在加油鼓劲儿。那这场比赛对于沈阳队来说呢，一定是要全力争胜的啊，因为排在榜首的长春队其实是比沈阳队多赛了两场，即5号钱宇宽，24号李大宇，中场的4名球员是9号杨明远，8号队长甘凯，99号赵鹏，23号李永康，顶在锋线上的是47号二神。
2: 那这样看来的话，就应该非常消耗体力。
1: 对，对双方的体力呢，应该说又是一个考验，而且本身呢，在雨天当中呢，它这个确实是能量消耗也会相对大一些，
2: 而且这个视线也不是很好。
1: 对，沈阳队打的还是很聪明的哈，多增加了一些斜率了一点点。其实像这种雨天的话呢，启动没有必要那么快，因为球在落地之后，它这个前冲的劲儿，因为有积水。
2: 对于这种天气啊，还有这个球的这个球速啊，球的这个
1: 想沿着边路推进啊，但这球呢直接传出了边线。画面也是给到沈阳队主教练杨明啊、高明奇指导。
2: 如果这场球的话，沈阳在少四
1: 机会不好，再传回来给到陈俊林，45度起高球，看看中路王瑞乐。王瑞乐呢相对来说是一个速度型的，但是身材偏矮小的。
2: 24号李大宇，其实他这个位卡的非常好，
1: 对，
2: 直接卡在了后边，
1: 又是打肋部身后，两名球员啊，把这门先关住，和这个陈子华的边路突击能力呢，在左路去制造一些威胁和机会。那么右边一位潘子玉目前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留在后场的时候多一些。所以呢，右路呢更多的就是王瑞乐自己再去打主队也好，在天气的一些不确定因素。

0: 很好的进球机会。
1: 嗯，
0: 刚刚这个二十恩的这脚这个球插门而出啊，
1: 很有威胁啊。
0: 然后呢，包括沈阳队的第一个角球文俊那头球，
1: 嗯
0: 啊，也很精彩。那就看得很清楚啊，一个标准的五四幺的阵型。安子玉上来了，感觉在二十分钟。
1: 哈尔滨的球迷也是远道而来啊。那都说这哈尔滨的锅包肉好吃，这哈秋，你有吃过哈尔滨的锅包肉吗？
0: 哈尔滨的锅包肉我也吃过。
1: 嗯
0: 啊，这个咱们沈阳的锅，我们看到这个衣服的后面写着希望东北孩子的成年礼不再是一张南下的车票。
1: 嗯
0: 啊，这我们依稀能听到现场的沈阳的球迷在呐喊沈阳必胜。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呢，场上是见真章啊，场下是见真情。
1: 嗯，
0: 因为今天呢，对于双方来也没有吹的那一下碰撞，应该是很像哈、啊
1: 嗯、
0: 确实有接触，但是呢强度不至于说到犯规的这个程度。
1: 对，裁判还是要把握这个尺度啊。
0: 对，所谓裁判的自由裁量权嘛。
1: 球的话，马兴波就来到了三粒
0: 进
1: 球
0: 了。
1: 嗯，
0: 现场球迷呢也是举起了手机啊，看看能不能记录下一个进球的诞生。高明奇指导和他的团队，马兴波停顿。第一点，沈阳队顶出来，裁判也响哨了，应该是有哈尔滨队争抢犯规的情况。
1: 安德武的这个位置应该是脚踝的一个位置，
0: 对，应该是脚踝被踢了一下。
1: 常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上半场比赛这个时间段的话，沈阳队最好还是要稳住，打一下控球率啊。
0: 对，常规时间呢，后卫线踢的比较靠上了，所以呢给了沈阳队很多打身后的机会。但是现在呢沈阳队可以说呢要么是传跑没有形成默契越位了，要么就是呢这球传的大，所以呢其实是有看的感觉，沈阳队球员好像是想去先卡一个身位，
1: 对，想护球，
0: 想护住。
1: 嗯，
0: 然后呢哈尔滨队的这名球员呢他是完全是加速冲上来想要解围。
1: 嗯，
0: 所以这一下撞了一个碗，处理的简单一些。
1: 嗯，
0: 就像克鲁伊夫说的，足球呢很简单，但是呢想把足球踢简单了并不是那么容易。
1: 对，
0: 所以呢两支球队呢都是想通过高球的方式哈、
1: 嗯、
0: 去冲击对方的防线。

0: 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1: 刚刚小叔不是提到了锅包肉吗？咱们都知道哈，这锅包肉啊得复炸第二遍啊，所以呢，这上半场呢，相当于是第一遍过完油了哈，在下半场得继续加。
0: 赢了，对于双方球员来讲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啊，可以呢更多的把自己的这个技战术啊和脚下的功夫展示出来。
1: 下半场呢是由身穿白色球衣的哈尔滨队来。

0: 开球，哈尔滨队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呢向右侧进攻。白冰这名球员呢会组，他将职场里的严谨自律融入到了赛场拼搏当中，兼顾金融职场担当与足球热爱，那么展现了新时代金融。哇，这可以说是高明其指导很大胆的一个尝试啊，把自己的防守员后腰换下了，陆地的反抢，哈尔滨队将球踢出了边线。是一次斜长传啊，可以说呢，杨轩烨还是有着非常好的一个传球的视野，漂亮啊！这个拉球的转身，马俊杰想 C
1: 啊，在这个年龄还能够踢上这个十一人的职业的这样草地的话，也是一件幸事啊。
0: 下场八号，由这个申俊友登场，
1: 踢了七分钟之后啊。
0: 之后他的打法和上半场一开场是截然不同的，开始更多的走地面，加强一些控制，而且中路能把球保起来了。
1: 嗯，
0: 看这一次陈子华边路一堆，哈尔滨队反倒很有冲击力。
1: 对
0: 啊，利用二十人打得很简单啊，但是呢很有效。但是呢当雨停了之后呢，当双方更多的开始去控球走地面的时候，哈尔滨队啊看来还得是用这种简单的方式啊，直接去打对方的这个防线身后。漂亮的一扣，申俊友视野开阔，是

0: 关键，但是球呢没有出危险区，王仁乐又被哈尔滨队反断，双方这个节奏啊突然间加速了，强度呢在提升，沈阳队也是利用犯规啊先阻止对方的反击。
1: 刚才这个传中非常漂亮啊，就是插上了队员这个他们的点儿啊没赶好。
0: 这样的话呢是哈尔滨队来做人员调整，分别是由七号林玉成换下了九号杨明远，由27号马志卓换下了8号队长刚凯。这应该是对位换人。

0: 看蒋队这次边路的攻势，传中，
1: 后点，
0: 马兴波第一下没拿到，第二点，马玉轩跟进啊，这个球是27号啊，刚刚登场的马志卓及时的一个防守的封堵。马俊杰的传球是瞄着马兴波传的，
1: 但跑过了一点点啊。如果他能去抢这个前点的话，
0: 黑龙江中间的这个中后卫呢，身位卡的也比较，
1: 卡的非常，
0: 马兴波没能挤到他身前去。
1: 对，
0: 又是前场的抢断。潘子玉给到马兴波，漂亮，连停带过打门球，
1: 哎呦，滑门而出，
0: 滑门而出啊！
1: 这脚球是一停一射，真的很漂
0: 亮。哇，马兴波这个球是连停带过，
1: 嗯，
0: 这有点当年大罗的意思，大罗经常用这种方式连停带过啊。
1: 他先用身体做了一个假动作，
0: 对，一下就进去了，这角度要的也很刁。
1: 门将，好在门将啊。应该是碰到了皮球，
0: 哦，门将啊，真是啊，这门将立功了。
1: 嗯，
0: 高明辉
1: 已经扑出两脚必进球了啊！哎，这球怎么说？
0: 哦，这个球呢，应该是裁判员没有看到。
1: 哦，
0: 正常的，按照 VR 呢是可以提示的啊。VR 最新的规则是可以去提示角球的，这一下应该是没有给到。可以说马兴波这名球员还真的是很有特点，
1: 嗯，
0: 他也是沈阳铁人队的梯队的一名球员啊，也希望呢他能够持续的成长啊，未来能真的这个进入到铁人队的这个一线队当中去，
1: 对，站到职业赛场的这个战场当中去。哦呦，这个球应该是背后一个传人，
0: 这样的话是吃到了黄牌，李雨琦。

0: 其实刚才刚刚被换下哈尔滨刚刚换下场的刚凯和林玉成，他们两个之前都是有黄牌在身的啊。
1: 嗯，
0: 这样的话也是对他们一个这样一个保护。
1: 刚凯是对有黄牌在身啊，刚刚这个替换登场的林玉成呢，同样也是有一张黄牌，但是林玉成应该是对位换的是杨明远。
0: 嗯
1: 嗯，裁判示意呢要听这个哨子啊才能开这个球，看看是王瑞乐还是马俊杰

0: 看台上的哈尔滨的球迷，看看马俊杰，传中，
1: 抢到了，
0: 抢到点了啊！但是呢，
1: 这离球门太远了，
0: 太远了，而且呢，这个球是在相当于在身体的身后，
1: 对，他是以去往前去迎这个球，回头再顶，对，这个很难，
0: 顶了一个神龙摆尾啊，确实有难度。但是东北超的赛场上呢，已经诞生了非常多的一些经典的任意球。
1: 对，
0: 无论是配合打进的，还是直接打进的，很多的任意球的进球都很精彩。啊，本场比赛目前呢，沈阳队射门是7-2领先。
1: 来自脚下，传中，有没有？哇，
0: 头球一蹭，
1: 差一点。这球这个落点和他起跳的位置差的有点多呀，能不能再分出去？
0: 直接打门，
1: 选择打门，这个球选择打门就稍微有一点点勉强啊，距离球门很远吧？
0: 是。13号，这也是替补登场的球员。13号和10号啊，这都是刚刚替补登场，但是呢，转播的画面并没有交代出来。

0: 球门有点远了，靠近中圈了，都没有人碰到。
1: 哎呦，
0: 对，这解围没解出去。居明泽这球呢扑的还是很稳健的，来自于五号钱宇宽的一脚打门，又是一个前场呢险些抢断下来。两队好球啊，这个视野非常开阔，给到边路王瑞乐传中角球。其实王乐这球有点着急啊。
1: 嗯，其实没有人盯防他，他可以再尝试一下往禁区里再带一带。
0: 是，

0: 两队的角球没有开起来，禁区中路球都没有拿到，还有机会吗？门将将球呢抱在怀里，13号唐涛应该是换下了2号李建军，然后呢10号杨立峰换下的应该是23号李永康。
1: 沈阳队在一个不错的位置得到了一个

0: 任球，
1: 下半场踢了70分钟以上的时间了。看看这个边路的任意球，应该说位置要比角球好。
0: 嗯，
1: 还是10号马俊杰。传到中路头球，哎呦，点
0: 抢
1: 到了这一点啊！
0: 嗯，
1: 但是呢，显然是没有顶好这个位置。17号陈俊霖，
0: 陈俊霖这名球员就抢点意识还是非常好的。
1: 这球呢，相当于没有顶到脑门上，
0: 嗯，
1: 顶到了头顶，
0: 对，
1: 有点直上直下。
0: 着急跑早了，再跑晚那么半步，哎，这球顶的位置就刚刚好。
1: 是。哈尔滨队获得了一个在前场的边路的任意球。现在继续的是做出人员调整，乌买尔江换下了马俊杰，邵子谦换下的是王瑞乐。两个调整都是在进攻端，
0: 换一个位次啊，
1: 对，
0: 所以说也想取得一场胜利，因为比赛已经是后半场。
1: 沈阳队，
0: 嗯，
1: 那应该是沈阳队的球员吃到了一张黄牌，

0: 可以，
1: 马兴哥底下没有停到球啊，
0: 差一点点。
1: 错失了一次梅开二度的好机会啊，球呢还在沈阳队的脚下的跃起腾空斩斧都很好，
0: 对，但这个球点太高了，如果这球再稍微下落一点点就是他顶的最舒服的位置，
1: 是
0: 球有点高，
1: 一点位置将球打进，
0: 那个
1: 配合也很精彩，
0: 那个设计真的很漂亮。
1: 李大宇下，孙嘉义上，
0: 抬出来
1: 奔球门
0: 让
1: 都在让、
0: 啊、
1: 哨子先往里一抹，这一下这个非常的机敏啊，
0: 嗯，
1: 进了禁区之后再防就被动了，差，
0: 嗯，高明辉吃到了一张黄牌，
1: 嗯，应该是有
0: 拖延比赛，
1: 对，主裁认为有拖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高明辉今天这场比赛当中的几次
1: 这样的话呢，对于沈阳队来说确实呢时间不多了，看看这一次协商船一分，而对于沈阳队来说呢，可能他们暂时呢遇到了一些小小的困难，但是呢球队仍然是排在积分榜的前列，那也期待呢下一场比赛在主场面对通辽，沈阳队能够呢有更好的表现。
2: 三等奖30名，每人获得本场限量款足球一个。
1: 所以本场比赛的现场解说的部分就到这里啊，我们呢相约下场比赛呢不远赛哈，那么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回到演播室。
2: 男第一。
3: 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50。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
1: 回忆的情泪都是心碎，红颜不堪朝圣的多季起舞，换轻盈眼睛都是你你你。
2: 多少豪杰军心似铁，辜负多少金汤风月，多少
3: 大的事儿也没人跟我说一声。
4: 这是大少爷在杭州决定的，太仓促了。
3: 婚姻大事岂能这么仓促办理？
5: 乳娘，这件事回头再说。
3: 你说泻药是你放的？
6: 是我太大意了。
3: 走，说。
7: 要罚就罚我吧。
5: 既然已经真相大白，怎么处置我见多了。
6: 叫小姨进来，我要喝水。

0: 他对堡里的每一个人都特别好，除了大哥。
1: 这么说来，你现在已经完全接受他了？
0: 对，我不管他是不是真的苏家大小姐，她都是我的大嫂。哎，二哥，你不喜欢大嫂吗？
1: 要说喜欢，也是一种负担。

0: 他怎么了？
1: 发烧了。
0: 能刚来过吗？
1: 已经看过了，也开过药了，可是还是不见好。以前很少这样生病的，这一病就这么严重。
0: 你先出去吧，我来看着。

花花不要走，花花不要走，我想你，花花姨娘，不不要去咸阳，不要，爹爹，我求求你，求你放过花儿和姨娘吧。花儿不要嫁给十五姐，十五姐，十五姐是个吸血鬼，十五姐是个吸血鬼。

0: 我是杨一流，我是你女儿，只要爹认我，我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愿意做。
1: 原来你心里有这么多的苦，
0: 爹，
1: 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2: 谁？你干什么？
3: 我让我的夫君清醒一下。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的活着。史无忌，你放马过来，我苏婉儿不怕你。不行，他手受伤了，
2: 你给我下来。我是说你深更半夜去别的男人房间，还送什么粥菜，不守妇道。
3: 我不守妇道是你胡说八道，没想到堂堂傲龙堡大堡主满脑子都是这种肮脏的想法。不是无间，是我婉儿之罪。
4: 走开。

0: 二弟，
1: 哥，听说大嫂发烧了。
0: 嗯，刚刚退烧。
1: 好，那就好。哥，您在这守了一夜了，应该也乏了，先回去休息吧。
2: 哎，过来，过来，过来！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2: 我们得速去速回。
1: 放心吧，没问题。
2: 千万别让堡主发现，一定得小心。我们走吧。

0: 参见大皇祖。
1: 你们几个身为奥龙堡的护卫，擅离职守，知罪吗？
0: 属下知罪，请大皇祖责罚。
1: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可是跟外敌互通信息？
2: 绝无此事啊，大堡主，我等对奥龙堡主忠心耿耿，其天可见。
3: 是啊，我等溜出来只是为了打野味儿。
1: 打野味儿？怎么，奥龙堡的饭碗端腻了？
2: 不是的，大堡主，奥龙堡的饭碗我们端一辈子都不会腻。我们来这里只吃只是
1: 有数。
2: 我们只是来给大夫人打野味儿的。
4: 我们听说大夫人病了，身体虚弱，又听说野味儿不深，所以才。
1: 奥龙堡的护卫是用来打野味儿的吗？如果此时外敌来犯怎么办？
0: 属下知错了，我等甘愿受罚。
1: 回去吧，每人领20军棍。
0: 是。

0: 哟，大堡主您来啦。
1: 哎，大堡主，
2: 把这寄给顿了，给大夫人送过去啊。
1: 哎，大堡主慢走啊。
3: 哎，你们看大堡主，哎呀，这大堡主对大夫人可真好啊。
4: 是啊，
5: 就是，哎呀，
4: 真够细心的。
3: 以前呀，
4: 好，
3: 他可不这样啊。
6: 这鸡汤好特别啊。
7: 嗯，那当然了，这可是野鸡汤。
6: 野鸡？
7: 嗯，听说野鸡比家鸡滋补。
6: 嗯，我怎么没听说过啊？
7: 你可别这么说，不然辜负人家一番心意。
6: 嗯，一会儿你去跟厨娘说，劳他们费心了。
7: 厨娘他们哪会上山打野味儿啊？
6: 不然是谁啊？
7: 大堡主啊。
6: 熟记。
7: 嗯。

0: 怎么会有男人长得这么好看？
1: 可是，就像冰山一样。
0: 书记，你会笑吗？

0: 在看什么？
1: 我不认识字的，就是随便翻翻看。
0: 你来这里干什么？
1: 我来感谢你今天的野鸡汤，还有我也给你做了一些小点心。
0: 还有别的事情吗？
1: 没有了。
0: 那你回去吧。等等。以后没我的允许，不许来这里。走吧。
1: 是愿意来呀。

0: 又臭又冷的大石头，千年不化的大冰山，食无忌，叫你石头精还差不多。苏焕啊，你真是个大笨蛋，你干嘛给他做点烟吃啊？你就应该点把火，把整个奥龙堡都给烧了。
1: 怕你病上加病，死在敖龙堡。
0: 原来你做这些，就是怕我死啊！大可不必。

0: 告诉你，我苏焕儿命硬得很，这点小病小伤对于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你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折磨我。我不会让你得逞的，你也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死了之后你没办法向爹交代。
1: 你既然已经嫁进傲龙堡，就是我石无忌的人，你的死活我为什么要向别人交代？
0: 王爷说的没错，你果然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1: 王爷说的话你还真听得进去啊？你要是早一点让苏光平知道你跟王爷那么投缘，他一定会把你嫁给王爷而不是我。反正你爹嫁女儿是有目的的。你对别的男人那么好，为什么对自己的丈夫这么凶啊？
0: 凡人，你侮辱我，我是不会理你的。但是你一而再再而三地侮辱我，侮辱我的家人，我就必须要跟你讲清楚。那晚我去给王爷送晚饭，只是单纯的关心一个同乡。那种背井离乡的苦，对家乡的想念，只有我能明白他，他能明白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天想听我的意见，生意上的事我不懂，我只是告诉他，如果要傲龙堡的大大小小挨饿，我一定会很难过的。也许这些你这种人是不会理解的，但是我说完了，信不信由你。
1: 你还想浑身湿透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丢人现眼吗？

换上它，这是男人衣服啊。我的房间里怎么会有女人的衣服呢？那你离开一下。 不许偷看啊！

0: 发烧刚好又淋雨，老先生说让你多晒晒太阳，把身体里的坏东西啊都晒掉。你可不准闲无聊，给我乖乖待在这里，待到日落。
1: 好了好了，你别啰嗦了。嗯，
2: 无忌哥哥，
1: 是无忌。
3: 大嫂，
4: 无剑，你怎么来了？你好了吗？
3: 我好多了，我听说大嫂病了，我就说着过来看一看。
4: 我没事儿。
3: 啊，那就好。
4: 我想问你一下，那天站在乳娘身后的那个女孩是谁呀？
3: 你是说那个穿绿衣服那个吗？
4: 啊，对对对。
3: 嗨，那个呀，是小青。
4: 小青是谁啊？
3: 小青啊，是乳娘的女儿。他从小啊就跟我们一起长大，不过他的关系跟我们比较陌生。
4: 可是我看他跟你大哥还挺熟的嘛。
3: 那是因为他在账房工作。
4: 他能进账房？
3: 对啊，他识字，他这个人呐、又勤快又老实。哦，我想起来了。
4: 什么？
3: 前几年乳娘看大哥一直未娶，就提出让小青做他侧室，帮池家传宗接代。
4: 怪不得我看他们俩眉来眼去，关系不一般，还有这档子事儿。
3: 哎，不过呀，大哥没有同意，后来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4: 他还挺忍得住嘛，敢拒绝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3: 哎，可能因为他当时有马仙梅吧。
4: 马仙梅？马仙梅又是谁啊？
3: 马仙梅是大哥的红颜知己，她是一个妓女。
4: 到底还有多少个女人？一次都跟我说清楚吧。
3: 哎，没了，没了，一个都没有了。大哥，那都是以前的事了。大嫂，你不会计较这些吧？
4: 我计较？
3: 哎呀，大嫂，你千万别跟大哥说我说过这些事情啊。哎呀，大嫂，你别生气，我走了啊。
5: 我们一起祝乳娘身体健康，青春永驻。
6: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谢谢谢谢。吴痕呐，从小就嘴甜，最讨乳娘喜欢了。
0: 乳娘，你就喜欢二哥，不喜欢我们？
6: 喜欢喜欢，都喜欢。转眼间呀、你们都是大孩子了。记得我刚来食府的时候啊，无忌还是个婴儿呢，接着就有了无痕、无界、无暇。哎呀，你们一个个啊，都是我一点一点养大的。转眼间啊，你们长大了，我也老了。
3: 哎呀，乳娘，你不。

0: 你永远是我们心中那个又美丽又温柔那个乳娘。
1: 你看你大哥都要成亲了，乳娘还能不老吗？可是啊，奥龙堡的堡主成亲总不能这么随便就办了吧。苏小姐，你远道而来，对我们奥龙堡啊你还不熟悉，要想嫁给奥龙堡堡主啊，日后就是我们当家的主母了，我想你还没有做好准备吧。
2: 乳娘，您的意思是
1: 给他一段时间让他熟悉熟悉，等他准备好了再办酒席也不晚啊。无忌，乳娘的建议你同意吗？
3: 有多少时间啊？
1: 就三个月，这三个月之内啊，苏小姐还不能算你的妻子。当然三个月以后啊，有了什么变化，你们两个人呢，可以随便的就取消。苏小姐，你的感觉呢？当然，我也是为了你好。你看，奥龙堡上上下下几千人，你要做当家主母，不是件容易的事。啊，这个石家门呐，你如果在这三个月之内呢，担当不起这个当家主母的责任呢，那你呀，趁早回乡，另攀高枝。苏小姐，你同意吗？
2: 哎呀，乳娘，
4: 我同意。
1: 既然苏小姐都同意了，那其他人也没什么意见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喝杯酒吧！来。

0: 你在烦恼乳娘不喜欢你。推迟婚礼不也是件好事吗？你可以重新选择呀。难道你对大哥？
1: 什么？
0: 你喜欢大哥是不是？
1: 才没有呢，我怎么会喜欢他那个人啊？他那么坏，无视我，冤枉我，他对我那么一丁点点的好，也是怕我死在卧龙堡里。还有乳娘推迟婚礼的事儿，他不也没反对吗？我看他根本就不想娶我，他身边有那么多女人，反正他身边也不缺女人。
0: 那你为什么闷闷不乐啊？
1: 我是觉得我对不起我爹。
0: 也对，如果他做不了当家主母，苏光平的阴谋就难以实现，所以他才会担忧吧。不过这样也好，他就不需要背负那么沉重的负担，可以做一个普通的女子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做奥龙堡的当家主母，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1: 离开奥龙堡，人生确实会轻松一点，也不用整天面对那座大冰山了。
0: 所以啊，此刻你应该开心才对啊。
1: 是吗？
0: 对了，那我以后叫你大嫂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1: 嗯，是不太合适。
0: 我比你年长，以后我就叫你焕儿吧。
1: 嗯，好啊。再抱一个吧。
2: 也许婚礼被推迟也不一定就是一件坏事，我也可以趁此机会好好的想一想，我对他究竟是什么感情。

0: 哥，来来来，我们好久没有一起喝酒了，快呀！来，
1: 今天这个酒是为什么要喝？
0: 喂，我们之间喝酒还需要理由吗？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1: 你今日倒是好兴致啊。
0: 有吗？或许是刚刚与焕儿在湖心亭聊天，就开心吧。
1: 焕儿，
0: 怎么了？你介意我改变称呼？我刚才问过他了，他倒是无意。人家现在不是你的夫人，再叫大嫂不合适。哥，你说这人是不是永远在变？以前所坚信的某些道理，当遇到某个人或某件事，就会有所改变。哥，你对焕儿是怎么想的？
1: 什么怎么想？
0: 乳娘推迟婚礼，你为什么不反对？
1: 我有我的想法。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
6: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快要去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0: 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2: 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阿姨，店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师傅，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

0: 好了。
1: 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错了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注定了一辈子的遗憾。不论肝肠也是突然恨情青丝将旧就忘去，离去的情侣都是心碎，云烟不堪，愁深的多季，情舞换心影，眼前都是你。

0: 哥，你对焕儿是怎么想的？
1: 什么怎么想的？
0: 乳娘推迟婚礼，你为什么不反对？
1: 我有我的想法。
0: 那好吧。不过，最起码能证明一点，你是真心不想娶那个苏焕儿，对吧？这个婚姻对你来说就是一种折磨。现在好了，全部都解脱了，恭喜你。

0: 好了，这酒啊就喝到这儿，剩下的全归你了。哥，谢谢啊。
1: 谢什么？

现在婚期推迟，对无痕来说应该是个机会。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女人让给无痕呢？从小到大，无痕喜欢的东西我都会让，这次我是不是也该如此？可是为什么一想到要让出焕儿，我的心

0: 大堡主，无忌哥哥，无忌哥哥，我扶你去躺着。慢点儿。
1: 花儿。
0: 来。

0: 天地玄黄，
1: 天地玄黄，
0: 宇宙洪荒，
1: 宇宙洪荒，
0: 日月盈仄，
1: 日月盈仄，
0: 陈宿列张，
1: 陈宿列张，
0: 寒来暑往，
1: 寒来暑往，
0: 秋收冬藏，
1: 秋收冬藏，
0: 润鱼成穗，
1: 润鱼成穗。
2: 大家都回去吧。焕儿，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来接你放学啊。怎么样，今天学了什么？
3: 似兰似心如松之盛。
2: 就这八个字
3: 啊？啊，
2: 这也太慢点了吧。
3: 不错了，之前落下来都还没补上呢。
2: 那你需要自学先生吗？我可以教你落下的课程，并且能让你的识字速度突飞猛进。
3: 真的？
2: 你不相信我？
3: 那龙宝的生意怎么办？
2: 有我大哥在，天塌不下来。
3: 啊，那我怎么信你呢？
2: 嗯，你的笑容。
3: 什么？
2: 没听说过吗？千金一笑，你的笑容

0: 是这样吗？
1: 这也太丑了点吧，最多值一两。
0: 什么？你敢说我丑？你不知道我是杭州的大美人吗？
1: 哎，慢点，慢点，慢点。
0: 我写的是不是很丑啊？
1: 你进步得很快，如果你早点念书的话，或许现在应该是个女学士了。
0: 是吗？
1: 说吧，你还想学什么？
0: 我想学的多了，琴棋书画，我样样都想学。不过还有另外一样我特别感兴趣。
1: 说说看看我能不能教你。
0: 就是你们兄弟之间的龙少，上次无忌在议事厅的时候就呼叫两声，无忌就赶来了，真的好神奇。我真想知道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1: 哎呀，一提起龙少啊，
0: 嗯，
1: 这个龙少对别人或许玄奥，对我来说却很简单，因为他就是我编排出来的。
0: 真的？那你能教教我吗？
1: 当然可以啊。这里啊，就是他们修炼阶段练习龙少的地方。
0: 什么意思啊？
1: 意思是我是无痕。
0: 哦，那这个呢？
1: 你是幻儿吗？
0: 真厉害。
1: 其实啊，这个并不难，只要掌握了音律还有技巧就可以。来，我教你。来，看我的嘴型啊。注意嘴型。用丹田之气。

0: 顾霞，哎，快起来！顾霞，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没事吧？这是什么？
1: 大嫂嫁衣的绣样，现在用不着了，把它送回绣厂。
0: 我帮你送回去。还是你自己送去吧。

0: 大二，爹跟你说的话，你到底听不听？
1: 我听。所以，伤了他的心。
2: 他们在说吴霞。
0: 吴霞她是大小姐，耍耍大小姐的脾气是正常的。你不要自作多情，认为她对你是认真的。
2: 这个冷老头，吴霞对冷刚就是认真的。
0: 爹知道你很痛苦，可是你早一点想通了，就不痛苦了。吴霞是奥龙堡的大小姐，可你呢？你是一个下人的儿子。就算你早早出去闯荡，成了什么名医。

0: 可是你的身份改变不了。
1: 在巫峡小姐面前，你永远都是一个下人，明白吗？
2: 我明白。
1: 爹知道你很委屈，爹一定尽快想办法帮你寻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好妻子，让你忘掉无暇。
2: 不可能，爹，我此生不娶。

0: 我说冷刚最近怎么这么奇怪，原来是被这个冷老头吓唬。不行，我得去告诉陆夏。陆夏，谁欺负你了？
1: 还能有谁？
0: 是那个冷刚，对不对？哎，好了，别哭了。我告诉你啊，我终于知道冷刚的心结是什么了。我刚才无意间听到冷叔跟冷刚的对话，原来冷刚一直对你忽冷忽热，都是冷叔搞的鬼。
1: 冷叔，
0: 他还跟冷刚说，他在你面前永远都是个下人，让他对你不要痴心妄想。好了好了，你别哭了，我们总要想办法，对不对？
2: 小姐不好了，刚才医馆送药的人说冷先生要离开奥龙堡了。
0: 什么？冷先生，你真的想一走了之吗？那吴霞怎么办啊？
1: 冷刚哥哥，
0: 吴霞对你的感情难道你就看不出来吗？吴霞，快把你的感情跟他说出来，快说，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1: 冷刚哥哥，我
3: 不用说了，这么多年，如果我连这都感受不到，我还是个人吗？
1: 你既然懂我，那你为什么又要走？
3: 吴霞，我们两个是不会有结果的，我走了以后你就会忘记我，你才能开始新的生活，才能幸福。
0: 屁话！你以为对一个人的感情真能说忘就忘吗？你走了，吴霞换个人可以生活，对吗？那你过一个幸福美满给我看看呗。啊，你不是说非吴霞不娶吗？那她除了你怎么会嫁给别的男人呢？你想让她幸福就亲手给她幸福，干嘛要把希望寄托到别的男人身上？我问你，如果吴霞真的嫁给了别人，那你能安心的过一辈子吗？
3: 我不安心。

0: 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意。
1: 无暇，你真的不嫌弃我？愿意跟我过一辈子吗？ 那我就去求无忌大哥，无论如何，让他把你嫁给我。
2: 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的，刚儿，爹真的是心疼。
3: 冷叔，我对冷刚哥哥是真心的。
2: 小姐，属下明白你的一片冰心，可是很多事情都是不由人的。

0: 冷叔，是出什么事了吗？
1: 大少爷让我去请小姐，我得知小姐到这儿来了，便赶了过来。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
0: 冷叔，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快说呀！
1: 北方六省都尉方之季来提亲了。
0: 方之季是谁呀？
1: 他是皇后的表亲，也是北方六省朝廷军队的都尉，手上握有重兵，在朝中可以一般的王爷世子分庭抗礼。
0: 这么大的官儿啊，他来干嘛？
1: 他在一次宫宴中见过无暇，便念念不忘，几次提出想要娶无暇，只是当时他已经有了正室，才被大少爷拒绝。前一段时间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把正室给休了，这次亲自登门求亲，说是志在必得。
0: 结婚又不是打仗，说什么志在必得呀？你就让石无忌拒绝他呀，说无暇已经有心上人了。
1: 完了。
0: 什么完了？
1: 大少爷已经答应了。
0: 什么？
2: 石堡主啊，如此一来，
3: 我们便是亲戚。
2: 以后朝中有什么事情，我会尽量帮忙的。
4: 哦，那就多谢方都尉了。
2: 不瞒你说啊，很快我就不是都尉了，是将军。
4: 真的？
2: 啊！
4: 哎呀，那就恭喜方将军了。
2: 嘿嘿嘿，客气客气。哎，对了，这无暇小姐怎么还不过来啊？
0: 书记，书记，
5: 你来干什么？
0: 我来阻止你卖妹子。
5: 你说什么？
0: 哪个是那个什么方志记啊？
2: 在下正是。
0: 哦，哦，就是你啊！好了，你可以带上你的彩礼回家了。
2: 哟，敢问这位姑娘是谁啊？
6: 这位姑娘就是我们傲龙堡大堡主的夫人。
5: 现在还不是。
2: 到底是还是不是啊？
0: 是。
2: 无暇。你又是谁啊？
4: 方将军啊，借一步说话。
2: 不是，
4: 哎呀，你也看到了，这最近傲龙堡啊出了点事，要解决一下。要不，今日您先回去。
2: 那这亲到底是定还是不定了？
7: 定。
0: 不定。
2: 哼，我就奇了怪。你们傲龙堡到底谁说了算啊？
6: 我们傲龙堡男人的事情当然是大哥说了算，女人的事情当然是大嫂说了算。而且呀，无暇又是个女孩子，这事儿肯定是大嫂说了算。
4: 来，实不相瞒，这两个人要掐起来，那是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谈什么黄什么。哎呀，今天不是什么好日子，您来的真不凑巧。要不，今日您先回去，这定亲的事，我改日一定给你个说法。啊，
8: 送客。
2: 嘿，不是，这
4: 来，
2: 嘿，这傲龙堡是怎么了？怎么都变得这么快呢？
4: 不错啊，
2: 走。
5: 你们都在搞什么？
0: 我们都在搞什么？还要问你在搞什么？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把无暇卖给那什么方志记啊？
5: 什么叫卖？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无暇已经到了出阁的年龄，方志记年轻有为，家中又无正室，不是一段良缘吗？
0: 我呸！什么良缘？说着好像是为了无暇着想，其实你是看着人家的地位，想攀附权贵吧？
5: 哼！我从不做丧歌求荣的事。
0: 好，就算不是，那你为无暇考虑过多少呢？你知道那个方志吉到底是什么人吗？他们俩情投意合吗？说话能说到一块儿去吗？还有那个被休掉的夫人，又为什么被休掉？这些你都了解过吗？对于你来说，婚姻只是一个华丽的壳子，里面装什么东西根本就不重要，对不对？可是你知不知道，如果里面装的东西好，它就会飘散出馨香；如果里面装的东西不好，它就会飘散出腐臭。这个壳子也叫

0: 变成人间的坟墓。你自己这样对待婚姻，你要把你的妹妹送进这样的坟墓吗？
1: 无暇，大哥只希望你能嫁一个好人家。
2: 大少爷，请你把无暇嫁给我。
1: 恩哥，你在胡说什么？
2: 恩哥，好样的！
1: 恩哥，你。
0: 喜欢的人是冷刚吗？就连我这个刚认识他几天的人我都已经知道了。亏你还是跟他在一起生活那么多年的大哥，我告诉你，拆散有情人你会遭天谴的。
1: 冷刚，苏花儿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2: 千真万确。大少爷，其实我跟吴霞彼此暗生情愫已经很多年了，只是我一直懦弱不敢面对，所以才……不过大少爷，我已经想明白了，不管以后的人生是什么样子，我都要跟吴霞一直走下去。
3: 大少爷，属下请大少爷责罚。
1: 龙叔，这是什么话呀？
3: 我知道小儿行为不端，一定惹大少爷生气了。
1: 来坐。
3: 大少爷请。
1: 龙叔，
3: 嗯，
1: 我是不是真的很冷血？
3: 嗯，
1: 龙叔，本刚的事情你不必担心，自小我就把他当作亲兄弟，他的人品我也非常了解，无暇跟他在一起我最放心不过了。
3: 嗯，
1: 龙叔，我这次叫你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下苏家的事。
3: 哦，请说。
1: 上次去杭州，线索被苏光平给斩断了，虽然带回了他的女儿，但现在婚礼又推迟了，看来新的线索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出现了，所以我想
3: 主动出击。
1: 对，我想让你再去一趟苏家，深度潜入，把苏家翻个底儿朝天，去查查苏光平的老底。
3: 这招好，大少爷，属下领命。
4: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谁在那儿？来人，你追！
1: 快追！
2: 见了，
0: 吴夫人，有没有看到有人跑进来啊？
3: 跟他们说，就说没看见。
4: 我没看见。
0: 刚才有一个。

0: 小偷跑到这里不见了，我猜想可能躲到你房间了，能不能让我们进来看一看呢？
1: 听说你睡了。
2: 我要睡了，别进来了。
0: 顾夫人，他是不是进来过？你只要让我们进来找找就可以了。
1: 他们要是进来，你要是敢说话，我立刻上来。进来。
0: 顾夫人，让我们看看我们。

0: 抓小偷！抓小偷！老爷，有个小偷进来了。
1: 那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上前院抓人呐！快！
2: 老爷，五夫人的房间有点奇怪。
1: 五夫人房间？啊，
0: 老爷，你怎么来了？
1: 玉娘，哎，你这房间你来过人吗？
2: 你怀疑我，在这屋子里藏着别的男人，你怎么这样看我呢？我在这世上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1: 哎呀，闹贼了你不知道吗？老爷这是为你好啊！哼，不知好歹。

0: 冷自阳，
1: 苏有为，
0: 我是苏有为啊。
1: 你既是苏有为，怎么现在又成了苏光平了呢？这些又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出去我告诉你吧。冷兄
1: 啊，
0: 来，谢了。
1: 哎呀，苏兄啊，当年那场大火之后，你就不见了踪影，你是怎么到杭州的？
0: 说来话长啊，我从那场大火逃生之后，就顺水流落到此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艰难日子。后来，我偶然发了一点小财，就做起了生意，当了商人了。
1: 那密室里的灵位，
0: 哦，唉，我日子好起来以后，想起当年在表姐家的那些日子，我就感到表姐夫、表姐对我真是恩重如山呀，所以我就在这儿供奉了两个牌位。一是怀念他们，二也是逢年过节我来这里祭奠祭奠他们。
1: 啊，他应该就是当年的苏有为。没错，而且密室里的灵位真真切切，他也确实是感念老夫人。
0: 冷兄啊，
1: 啊，
0: 这么说你也从当年那场大火当中逃生出来了，那么您可知道石家当年少爷小姐们命运如何呀？
1: 实不相瞒，我这次就是从奥龙堡来的。
0: 奥龙堡？
1: 嗯，
0: 石家。哎，那么说这石家的石无忌、石无痕、石无界，还有那个石无暇，就是当年石家的少爷小姐了。
1: 正是。
0: 哎呀，

0: 苏兄啊，啊，冷某追查线索，才私自入府查看，还请见谅啊。
1: 哎呀，冷兄哪里话呀，我怎么会介意呀，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呀。冷兄说是追查线索，追查什么呀？当年石家那场大火，官府不是已经断案了吗？说是山贼劫财害命，山贼们也都被正法了，还追查什么呀？
0: 此事说来话长。
1: 哦，我愿闻其详。
0: 待我禀报了大少爷，再将此事的来龙去脉与苏兄说清楚，好吗？
1: 哦，嗯，好，好。
2: 书记，请你答应了吴霞和冷刚的婚事。
3: 出去。
2: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再这么说下去我可就没客气的了。
3: 你什么时候客气过？我怎么不知道啊？
2: 我刚才用了一个请字，你没听见吗？
3: 我刚才说让你出去，你没听见吗？
2: 吴霞和冷刚的事大家都接受了，为什么你就是不答应呢？
3: 这是我奥龙堡的家事，你现在还不是奥龙堡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2: 吴霞是我的好姐妹，冷先生对我有救命之恩，这件事我管定了。说什么奥龙堡的家事不让我管，我认识冷先生比你还早。
4: 哎，冷刚是在我叔府认识的，他又是自小在奥龙堡里长大，苏家把女儿嫁给奥龙堡后，冷刚就离开了苏家，事情为什么会那么巧合呢？这个声音

0: 是龙少，一定是冷刚指使无痕选择的焕儿。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为什么会在苏家？是无忌为什么答应成亲？为什么娶了焕儿？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1: 小心点，别弄到衣服上。

他们好不容易可以那么甜蜜，还是不要打扰他们了。就算有什么阴谋，也一定是事无忌之事的。

0: 好了，你管这些。这是吴七做的标记吗？
1: 元兴，要不是因为你，我怎能成这样吗？
2: 快灭掉！快灭掉！
1: 我已经被我灭了！我火已经被我灭了！不信你看，不信你看，你看没有火了，你看吧，火已经灭了，我已经把火灭了，已经没火了，你看，你看，这里出了什么事了？
3: 我去找吴恒和吴静，你带孩子快走。
1: 啊，老爷和夫人呢？
3: 老爷和夫人已经遇害了。
1: 什么？
3: 你赶快走，火就要烧大了。
1: 吴静，快走，快
3: 走，走啊！
1: 原来，原来你们几个人有这么悲惨的往事。那，你们现在查出杀人放火的凶手是谁了吗？
0: 不管他走进去难看，还是我扶着你难看。

0: 大夫人把大堡主给救回来了。
1: 你胡说什么？
2: 不是没错呀。
3: 你为什么答应乳娘推迟婚礼啊？
2: 那是因为我对自己有信心，我相信我一定能在3个月内取得乳娘的信任。

0: 小姨，
1: 哎，我的小祖宗，你终于回来了。
0: 小姨，我现在又可
2: 日夜想的就是报仇，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报仇。
1: 那他的一生不就是被报仇左右了吗？
2: 包括他的婚姻。
1: 什么？
2: 怎么，这个他没有告诉你吗？
1: 什么事啊？一直都在暗中观察我们吗？
3: 对不起，大夫人。
1: 那么，你也是你让无痕选了焕儿的。

0: 是不是也老做噩梦嘛？哎呦，
1: 以前做梦不像现在这样，这一晚上叫好几次，吓死人了。
2: 哎，行了行了，你睡吧。哎，
3: 不行，剩下的事情我和你表姐会帮你解决的。
4: 谢表姐夫，
2: 你还没吃饭吧？刚好，今日是我孩儿无忌的。

0: 表姐，
1: 表弟，把这碗参汤喝了吧。
0: 哎，
1: 来，我来。

0: 谁在那？是我。表弟，表弟，你住手！表弟，表弟，你放开！好了，表弟，表弟，你快放下！你放下！
1: 表弟，快跟我走吧，我现在。所以大少爷。 才派我去苏家摸底，可是调查结果出乎意料啊！苏光平不是凶手，而是夫人的表弟。请苏光平来一趟奥龙堡。
2: 哎，五叔，你都发了好几天呆了，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3: 你相信我爹是坏人吗？
2: 你还在想二堡主说的话呢？
3: 我怎么都不相信，
4: 是我们四兄妹的表舅啊！
2: 你说的是真的？
3: 当然，冷叔刚从你们家回来。
2: 什么？冷叔也去我家了？
3: 是啊，他本来是想去你们家调查的，结果被发现，你爹竟然成为了我们石家的亲戚。
2: 夫人，把我当成仇人的女儿吗？
1: 你先出去。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0: 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

0: 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实验学校优育是师生眼中靠谱坚韧的绿茵守护者，学校完善的足球特色教学体系，专业教练的悉心指导，为他夯实足球根基，埋下奔赴更高赛场的梦想种子。
2: 杨瑞同学呢，能够从我们学校走出去，然后也算是代表我们。
3: 累肯定是有的，但是看你能不能从苦和累中寻找踢足球的快乐。
4: 我觉得学习和运动其实不矛盾。在课堂上只要把老师认真听讲，把老师东西记住，然后在课余的时间，可以适当的休息，然后完成自己的爱好。
0: 到齐聚现场，共探老年教育、红色研学、研发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辽宁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张宁出席活动。
1: 本次活动立足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银发经济战略，搭建起苏州江南文旅数字化老年科。
0: 52座城市、89所高职高专院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人、思政课骨干教师和青年教师代表齐聚一堂，共研育人之道。
1: 本次活动经各省相关教职委、思政联盟及各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层层遴选，共23位学

0: 眼前。台下师生全程凝神倾听，不少人被英雄事迹深深打动，在动人处悄然动容，沉浸式接受。大赛特邀是作家协会、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及校内思政、工会、团委相关，
1: 铭记他们为革命胜利所立下的不朽功勋，传承其蕴含的忠魂精神。
2: 三纵七师司令部、政治部特颁发这面奖旗。1948年10月，东北野战军是国民党军高级指挥机关所在地，决定将其摧毁。26日凌晨，胡家窝棚战斗指挥瘫痪，造成10万大军在辽西成了无头苍蝇，最终被我军以较小的代价轻松。
3: 组织书记、党员代表、预备代表赴朝阳市赵尚志纪念馆开展缅怀尚志先烈、赓续红色血脉主题党日活动。红色血脉把此次红色研学的所思所感转化为立德树人、履职干事的实际行动，立足民办教育岗位担当。下一步，古塔区将继续常态化开展民办教育行业红色教育、党建学习、师德师风建设等系列活动，以高质量市沟帮子街道9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党支部统筹部署，组织党员教师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七一行。
4: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5: 妈，你又偷吃了？
6: 就一小口。
5: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
7: 不行，我就要吃！啊，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6: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
7: 不想写了。
6: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8: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

0: 就是我碎尸万段，只要你们都安全，我也值啊！哎呦，
1: 爹，
0: 哎呦，我的好闺女，爹就是放心不下你呀、啊！
1: 爹，让我去吧。
0: 你去哪儿啊？
1: 代替焕儿。

0: 你是我输了算，你既然嫁进石家，就给我乖乖听话。
1: 书记，你这混蛋！
2: 干什么？
0: 这是我奥龙堡的食物，我想给谁吃就给谁吃。
1: 我不想给谁吃就不给谁吃。有病啊！你不给我吃，你可以自己吃，是不是？你可以给狗吃，你为什么要赊账呢？大少爷，二少爷，这个苏焕儿他是假的。
3: 就带了几个包袱，还有辆车带他的病儿子。
4: 这位大哥，那苏婶儿搬来这里之前是做什么的？你知道吗？具体不太清楚，不过好像是在一个大户人。
5: 小姐，我可以坐一辆马车，你一定要小心一点。
4: 给我，
1: 给我，不给，
4: 大哥，你看看他。
3: 南刚哥哥，给你吃。

0: 小二，
1: 哎，来了，
0: 我们要住宿。
1: 哎呦，抱歉客官，本店已经全部被人包下了。
2: 哥，
3: 为什么要救我？你不是把我当隐形人吗？
4: 你给我记住了，你既然嫁给我，你的身体就不属于你自己。
5: 这还没有。
6: 哦。
5: 你怎么了？怎么一个晚上没见就变成结巴了？你晚上说话还挺溜的。
6: 我一饿了就结巴，我这就去吃饭。
5: 有问题。
1: 我就听到他跟那个小姨在对话，我才知道那个苏焕儿他是假的。哎呀，说不定那个真的苏焕儿已经被他们杀了。
2: 三弟啊，你大概是听错了，他们南方人说话是带点口音的，跟我们北方人不一样。
1: 哎呦，我没听错，千真万确呀。
5: 老叔，
7: 哎，
5: 好久不见。
7: 冷子阳见过大夫人，请。

0: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0: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2: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不论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情忘却，离人的情谊都是
3: 心耿耿的。希望大夫人不要把这种坏风气带到敖龙堡来。
4: 嗯，知道了，冷叔。
5: 真奇怪，居然有人钱塞进手里都不接的，去敖龙堡的人就。
6: 怎么样，刀法帅吧？
4: 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6: 这是我们奥龙堡的教练场。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奥龙堡拥有比朝廷还精锐的护卫队，他们在战场上

二堡主，二堡主，大夫人在绣场教授新绣法，

0: 你在想什么？
1: 在想画儿。在想以前的画儿，想杭州时的画儿。
0: 我明白了，你想家了。
1: 对。
0: 会抚琴吗？
1: 不会，但喜欢听。以前在苏家的时候，有一个很要好的姐姐，她也很喜欢抚琴。每次听到她的琴声，不管有什么烦恼，都会忘了。
0: 那我的琴声对你有同样的作用吗？
1: 嗯。
0: 能不能跟我说说你心里在想什么？
1: 没什么呀，就是想爹娘了。
0: 听说你这几日把堡里的护卫队、厨娘、秀长，还有孩子们，甚至连医馆的婢人都说服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这堡里的事儿瞒不过我的眼睛。只是近日子郡王爷要来，我和大哥都有要事要忙，所以才没来看你。
1: 你和石无忌都在忙吗？
0: 我不出现不代表我不在意你。怎么，你要走？
1: 嗯。
0: 那我送你。
1: 不用了，不用了，我认识路。
0: 那好吧。那个。
1: 什么？
0: 我经常在这儿。

等一下，人呢？有没有人啊？我迷路了。

0: 要是让大哥知道你私自来香园的话，哼，看你还能不能在奥龙堡待着。
1: 有人吗？这里供奉的不会是石家的仙人吧？

个别仙人天上有知，花儿出道，玉石没进，误入祠堂，打扰到你们了，请你们别怪罪。

怎么回事啊？刚才门还开着呢。

0: 走了吗？
1: 见过呀。
0: 在哪
1: 儿？在杭州啊。
2: 你们不也见过吗？还有大哥、二哥、
0: 三哥。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昨天晚上到现在你见过他吗？
1: 没有啊。
3: 他丢了。
0: 他昨天晚上就没回来。
1: 也许他跑了。
0: 他能跑去哪儿啊？
1: 他怕某人揭穿他的真面目啊。
0: 什么真面目？他不会逃走的。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认识的小姐从来就不是会逃走的人。三毛主，是不是你把他给藏起来了？
1: 我干嘛藏他呀？
0: 因为你一直看他不顺眼啊。三哥，真的吗？
1: 我没有啊。
0: 三哥，别闹了，他一晚上没回来，说不定现在又冷又饿又害怕的。如果他走到什么荒郊野外的地方，那可怎么办啊？
3: 行了，你们别急，他没去什么荒郊野外。
0: 你怎么知道？

0: 王爷。
1: 参见王爷。
0: 免礼免礼，多日不见，你们可好吗？
1: 托王爷福，一切都好着呢。
0: 还是无痕会说话，也不知道无忌这块冰山什么时候才能化。带我转转吧，看看你们傲龙堡又添了什么新奇的玩意儿。
1: 王爷，请。

0: 不错。
1: 这干什么呢？
2: 大嫂，
1: 下来。

0: 谢谢你哦。
1: 还不快给王爷赔罪。
0: 王爷？谁是王爷？民女苏婉儿，拜见王爷。王爷万福。
1: 好，内子莽撞，惊扰了王爷，还请王爷见谅。
2: 内子
3: 啊，这位是大哥刚刚迎娶的夫人。
2: 哈，自打第一次见着你，我这心里啊就一直有一个问题在困扰着我，石无忌究竟要娶一个什么样的女子为妻？今日见着了，我也就放心了。哎，我刚才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北方人呢。
0: 回王爷，民女是杭州人。
2: 哎呀，实在太巧了，我从小就在杭州长大呀，前些年才到京师的，现在对杭州还甚是想念呢。
0: 真的吗？我也很想念杭州呢。
2: 你刚才爬到屋顶是不是在眺望杭州啊？
3: 过来。又是你做的好事是不是啊？
4: 不是，什么事啊？
3: 什么事儿？
0: 不关他的事儿，是我迷路了。
3: 拿来。
4: 不是什么呀？
3: 香园的钥匙。快点。什么时候偷走的？
4: 昨天晚上他不在的时候。
3: 看大哥怎么收拾你。
2: 真香啊。今年的任务比往年的重，希望奥龙堡多多相助。
1: 我今年拿不出这么多来。
2: 我知道量是大了点儿，但你奥龙堡跟别家是不一样的，存粮一定是有的。
1: 今年大旱，几乎是颗粒无收，存粮也只够自家人温饱啊。
2: 石无忌，你要知道我跟你要的粮可是军粮，现在北边战事吃紧，要是再断了粮，我大宋的江山可就不保了。
1: 要是断了粮，我奥龙堡人的性命也就保不住了。
2: 这江山社稷和村野相夫，这孰轻孰重你心里有数啊。
1: 王爷说的这些无忌不懂，但是我只知道堡里的人是家人，他们比什么都重要。
2: 石无忌，你少跟我来这套。
1: 王爷，您把我黄花梨的八仙桌给拍坏了。
2: 石无忌，你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实话跟你说吧，我这次来奥龙堡之前已经请示了父皇，请皇上对奥龙堡特别开恩，明年的赋税减三成。啊，减五成。石无忌，你这是趁火打劫。
1: 我无忌绝无趁火打劫的意思。

0: 皇上的隆恩我无忌感激不尽，但是我保里人的性命我又不能不顾啊。哎呀，这样吧，我敖龙宝现在只能拿出这张单据上的一半数量，剩下的一半我无忌会在全国范围内不惜高价购买，我尽快补齐，你看如何？
1: 石无忌，你不知道吗？这次下来征粮的一共四个人，皇上和大臣们的眼睛都盯着呢。我要是只带回一半的粮回去，你要置我于何境地呀？
0: 皇家内部斗争，我无忌向来不过问。
1: 好，你不过问，亏你石无忌和我子俊还有这么多年的交情。
0: 王爷，这可是建尧的兔毫盏啊！
2: 撒手！
1: 只要你把这件事给我办好了，别说一个破毫盏，你要整个建尧我都给你。哼，
2: 气死！

0: 哎，干什么呢？
1: 我是来送饭的呀。
0: 送饭？
1: 要不你帮我送？
2: 是石夫人吧？
1: 是啊，王爷。
2: 请石夫人进来吧。
1: 哎。
0: 哎，等等。这是什么呀？
1: 刚才晚宴，王爷没有吃什么，想必是不习惯北方的饭菜，所以民女给您做了几样杭州小菜。
0: 哦，来坐。果然是家乡的味道。这个粥味道很特别啊。
1: 民女注意到王爷咳嗽，就用薏米和糯米煮了粥，然后又放了百合和茯苓粉，可以清肺止咳。
0: 咳嗽呢是老毛病了，到北方之后就没好过。可是没想到奥龙堡还有这么好手艺的厨师啊。
1: 这是民女自己做的，多谢王爷夸奖。
0: 哦，
1: 王爷，那您慢用，民女先告辞了。
0: 哎，不急不急，坐下，陪本王说说话。
1: 啊、
0: 哦，你来的时候，西湖边上的柳树还绿吗？
1: 嗯，还绿。
0: 一晃，本王就已经3年没有回杭州了。朝廷的事儿啊，身不由己啊。你呢？为何又辞别家乡，千里迢迢嫁到奥龙堡？难道是为了食无忌吗？
1: 我是父母之命，不得违背。
0: 这么说，你和食无忌并无感情了？哈哈哈哈哈！你退下吧。谢谢你的粥和菜。
1: 是，那民女告退了。
0: 哎，
1: 嗯，
0: 我能叫你晃儿吗？
1: 啊，哦，可以啊，那我走了，王爷。

0: 考虑的怎么样了？我还是不能让奥龙保断粮。就请王爷再宽限几日，我一定尽快将粮草补齐。
1: 石无忌呀，石无忌，你到底在想什么？跟朝廷作对，对你有什么好处？
0: 无忌无意与任何人作对。
1: 咱俩相交这么多年，你就不能在父皇面前帮帮我？
0: 王爷，这些年我可没少帮您呢。
1: 我不跟你废话了。

0: 花儿在哪儿？我想听听她的意见。请夫人。是。民女见过王爷。啊，
1: 花儿，我问你，奥龙堡交不出足够的粮食。 我回朝廷也就没办法交差。如果我以违背圣旨之罪，威逼食物计就范，拿走所有的粮草，奥龙堡又要断粮。你说说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王爷，这个问题民女不好回答。 但是如果王爷愿意，我可以带您在奥龙堡里转转，也许您自己就能找到答案了。走。如果这里的人饿肚子，民女就会很难过。相信王爷，您也不忍心看到子民挨饿受冻吧？可是。
2: 现在宫里的斗争很激烈，如果这次我没有办法完成父皇交给的任务，就会被三个兄弟比下去。到时候，
3: 王爷，患儿斗胆问你一句：您是愿意做一个被民众爱戴的王爷，还是做一个被民众怨恨的皇帝？
2: 即使您成了皇帝，但是一辈子被人们怨恨着，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
3: 这么简单的道理，我怎么到现在才明白呢？王爷，花儿有个意见，不知道可不可行？
2: 嗯，说来听听。
3: 虽然现在北方大旱，粮食收成受到影响，但是南方却没有这样的问题出现，粮食库存充盈，王爷为何不把南方的粮食调到北方去呢？
2: 花儿。
4: 如果有一天我没有当上皇帝，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杭州？
2: 王爷，您在说什么？花儿不明白。
1: 算了，我已识尽人忘了你是我救命恩人石无忌的妻子，怎么可能？
2: 王爷，您在说什么？花儿不明白。
4: 王爷，您在说什么？花儿不明白。
2: 石无忌，
4: 皇儿已经把我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你不必再摆这张臭脸给我看了。
2: 王爷，怎么了？舍不得本王走啊？
1: 王爷来去自由，奥龙堡的大门一直为您敞开着。你呀，就是说一套做一套，最烦。<笑>
4: 王爷，你看，
1: 怎么，要贿赂本王？怎么是贿赂呢？<笑>这几日我看到王爷一直咳嗽，我知道你的老毛病又犯了，
4: 这不，让下面的人给你配了些药，还有一些自家产的蜂蜜，都是可以润肺的。怪不得你嘴那么甜呢，原来是喝了蜂蜜。<笑>哎，不过我这咳嗽倒是好多了。
1: 主要是因为昨天晚上花儿给我煮的那个叫什么？
3: 茯苓百合粥。
1: 啊，对，茯苓百合粥，甚是香甜呐。只可惜以后怕是喝不着了。
3: 王爷哪儿的话呀？以后想喝了就来奥龙堡，花儿给您做。
1: 那本王告辞了啊，咱们后会有期。
4: 后会有期啊。
1: 哎，石无忌，尽快把那个粮草给我送到京城去啊！
4: 走了。
1: 王爷慢走，站住！
5: 大哥，你找我什么事啊？
3: 你刚才是在叫无界吗？好厉害的暗号啊！

0: 你们两个可知错？你未经允许擅入香园，还翻上墙头，在外人面前丢人现眼。
1: 我不爬墙，难道等死了变臭才被你们发现吗？
2: 大哥，这事儿跟大嫂没关系，都是三弟的错。无忌，自己跟大哥说。
3: 我昨天晚上是去了香园，然后他就跟着我来了。你说这……
0: 好了，无忌年纪小，做错事情可以理解。可是你嫁为人妇，还那么不知庄重。
1: 我说了，我爬墙是因为……
0: 我是说你深更半夜去别的男人房间，还送什么粥菜，不守妇道。
1: 我不守妇道，是你胡说八道。没想到堂堂傲龙岗大堡主，满脑子都是这种肮脏的想法。你
3: 大哥，
0: 你给我去菜园劳作，给我好好反省。

0: 你来了，我等你好久了。
1: 你怎么知道我会来？
0: 因为我知道你今天心情一定不好。别叹气了，你今天可是为奥龙堡做了一件大好事。
1: 也就你这么认为吧，有些人可并不领情。更可恶的是，他居然污蔑我的清白。你说这世上有哪个男人这样对待自己的妻子啊？如果是你，你会当众骂自己的老婆不守妇道吗？一定不会的，对不对？王爷说的没错。
0: 他说什么了？
1: 史无忌就是一个恶霸。
0: 好了，大嫂，你先别生气了。我大哥做事有时确实有些鲁莽，不过我们都是自家人，难免要多担待。
1: 他有把我当自家人吗？
0: 来，听听我这段旋律，如何？

0: 臭死了！
1: 哎，三帮主，这交份呢，您得顺风交，不能逆风。
0: 顺逆风？
1: 顺风交。
0: 这样？
1: 哎，对对对，顺风交。
0: 哎呀，臭死了！苏广儿，别逼我出杀手锏！哎呦，哎呀，懒哥大哥，哎呀，我这前几日吃东西太多了，哎呀，肚子疼，你就给我开点泻药。
2: 你这几天天天在菜园浇粪，还能把自己吃多了？啊。也许是积食，
0: 啊对，
2: 来，我帮你看看。
0: 那个大哥，不用了，你就给我拿点泻药就行。这就是泻药吗？
2: 是啊，太多了，我给你分一点。
0: 不用了，那个大哥。

0: 哎，吴健，放的太多会出人命的。这么多米够吗？差不多。哎，我先看。没看出来，你那么喜欢小孩吗？跟小孩子在一起，
1: 看着才能活蹦乱跳的。
0: 没说，我现在在学堂读书，要好好巴结我那些同窗才行啊。
1: 大嫂，
0: 吴健，你怎么来了？
1: 你看我上一次把你骗到香园是我的不对，所以这次。
0: 我特意给你赔礼道歉来了。哎呀，没关系的，你是小孩子嘛，偶尔有些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
1: 谢谢大嫂，您多宽宏大量。看你还做饭，这碗水你就喝了吧。
0: 啊，我不渴，先放这吧。
1: 啊，不是，你这碗水你一定要喝呀。
0: 嗯。水放少了。啊。啊。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一座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山岳文化之城。这是北普陀山，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生态风景名山。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北7公里处，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见四刹，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芳春天晓，万物随动，北普陀山的春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花、迎春花、杏花、桃花、梨花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团团簇簇。

倏然披上了绿色。夏日走进北普陀山，清凉拂面，槐香扑鼻，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的秋天是色彩分明的季节，也是大地丰腴的时令。硕果累累，藤蔓缠绕，菊花烂漫，红叶满山。四季的交响乐在冬日停歇，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松巅，打在窗棂，也铺蓄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连绵逶迤，由盘龙山、鸡冠山、观音洞山、五老峰和红石山五座山峰组成。最高峰鸡冠山海拔可达366米，登其山顶，紧邻水库美景尽收眼底。北普陀山有镜湖迎宾、青松绿雨、枫林旭日、梨花半月、玉兰迎春、红池柳浪、碧波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九大景区，有观音洞、朝阳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永路半山亭和双向共饮灵丘泉等人文景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北普陀山植被类型主要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灌丛林等，其中以黑松、黄菠萝树为主。石棚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龄已达500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被人们称为天然大氧吧，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含氧量比城市高300倍，负氧离子含量是城市的3000倍，是人们休养身心的最佳选择。北普陀山是一座展示中国篆刻艺术的文化名山，这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每年4月举办郁金香花展，6月举办采桑文化节，9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观美景，与万物生灵共呼吸，与自然世界同栖居。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性之所。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欢迎您。

0: 我就是非常骄傲吧，也是长大也是想成为像他这样的人，在场上这种驰骋赛场。
1: 此次交流活动进一步深化了锦州市实验学校校园足球文化氛围，多年来企业长期协同发展平台。此次跨省合作是开放大学体系跨区域协同的创新探索。未来，两地将共享课程、互派师资、互通资源，携手打造全国老年教育与银发文旅融合标杆，以终身教育发展成果建立。
2: 是将以此次参赛和观摩为契机，把所思所悟融入日常教学。